0: 契合锦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赛让我们看到差距，发现跨界的可能，为电力转型贡献青年力量。
1: 下一步，团市委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打通青年创业在公证人员全程监督下现场抽签，确定出场顺序。各团队围绕创新研发、前沿技术、精准医疗应用等重点领域，
2: 为辽宁省创新创业企业和团队服务，为锦州市创新创业企业团队
3: 助创，以赛引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激活区域创新活力。为锦州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亲刘承金已年近80，放映队仍步履不停。
4: 小白杨精是在锦州开花结果了，我们像小
1: 色星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
5: 环境法典整合优化了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统筹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保护生态环境，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也都是受益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
0: 妮子，
2: 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
4: 超级进化，
5: 超
6: 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
7: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

0: 听牛哥，行，来，来来来来，我这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缸子里一共有多少颗豆子？啊！
2: 够吧你！
3: 你信了，信了。
4: 怎么回事
5: 啊？至少留个
6: 底，
5: 懂不懂啊？
6: 好像
7: 我偷你
6: 了！哎哎哎哎！豆子，豆子！
8: 哎，下下
9: 下下！行了，
10: 行了，兄弟，兄弟，
11: 兄弟，兄弟，来来来来
12: 来，兄弟了，兄弟了！
13: 我们信不信？我这都孵豆芽了，你看。
14: 先睡了。
13: 先眯右手，待会儿换左手啊。
14: 我就瞅你，
13: 千万别睡着了。容易冻伤，
15: 给我一个冰袋。
13: 嗯，燕儿，还亲得起我亲你？
16: 没问题。啊！送你了。拿着吧，我这还有一副呢。
13: 那行，回头我再买一副，再送你。
16: 我要那么多耳机干嘛？万一我被淘汰了？你就留着当纪念。我是真有点熬不住了呀。
13: 我也是。

同学们，我知道你们心里有很多疑虑，甚至是很一个排爆手，如果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那你可以改行干别的了。今天就下个决心，要么一次在坑里把鼠豆子的难关熬过去，要么用不上了。还等什么呢？

没见过你们这么蠢的呗！你们要想他了，轮不到会朝思暮想、大后悔。

爸爸在特战基地险些坚持过来。报告。

0: 报告，11,770斤，清剿完毕。
1: 枪来过了，三次，
2: 手枪吗？筷子就是我的眼睛。13,119，清剿完毕。
3: 报告，13,895。
4: 报告，16,966，清剿完毕。
5: 报告，13,793，清查完毕。
6: 报告，13,766，清查完毕。
7: 报告，13,766，清查完毕。
8: 报告，15,712，清查完毕。
9: 报告，13,666，清查完毕。
10: 哎，集合。
11: 小爱杆枪，标枪看。

0: 马一年啊，我在捞山第一工程里，晚间6点，部队要发起总攻，面对整整一面高地的雷区，6点之前必须排得干干净净。我那时候就跟你们现在差不多大。 晚上班长回来时候，徐总指挥亲自打电话过问过，知道把任务派给我们二连，非常放心。我们硬骨头二连是红军时期传下来的老连队。下午4点半，下雨了，天黑的跟锅盖一样。6点总攻。 1分1秒不能耽误，连长带头滚雷区，大伙嗷嗷叫，跟在后面滚。等我醒来的时候，天亮了，二连就是剩下一个人，也是硬骨头二连。 今天，你们辛苦了。
1: 教官辛苦。司令。
2: 六环。

那姑娘跟我说，这寨子里头是个人救到的，这把我也是救。我让她跟那些孩子们说，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断腿了。说完这话，我感觉我这魂儿啊，自己就回来了。

0: 我这个搞完了啊，要去下一颗了。
1: 这个就是咱们最新式的履带式机器人啊，有一个镜头，可以通过无线电传送画面。除了主拍报手之外，后面的第一助手、第二助手都可以通过它提供技术支持。哎，这个机械臂啊，那么这个履带式机器人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爬楼梯嘛，在这个环境艰苦的地方一样可以使用，它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拍报手的生命。1972年。一个聪明的英国人发明了这个东西，当然，它在现代的战场上作用更大。像伊拉克的街头炸弹，那拆弹机器人可以帮助排爆手拆去伪装，要操作得当，甚至可以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哎，我还见过一个英国佬用这个东西拿着刀叉切牛排。
2: 这个
3: 厉害啊！
1: 怎么样吃的？是吗？吃完了吗？
2: 完了。
1: 好，那就恭喜你们，这辈子最好吃的西红柿啊，吃完了。啊，这堂课呢，哎，非常简单。哎，给我一个。不是啊，把这个西红柿从这儿拿回去，只要西红柿不被捏爆，就算过关。当然有个前提啊，如果西红柿捏爆了，你得给我吃进去。

0: 我现在打的歌都是西红柿花，都快进到头上了。
1: 老陈英明，我说他怎么不吃西红柿？

指导员，班里所有的同志们，孙天、小琴，你们好。我就不挨个把你们的名字写一遍了，直到今天才腾出手来给你们回信。

0: 我在这里的生活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几个月的时间，这个班已经被淘汰了一半人。我们除了学习专业，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学习打靶、格斗、包围、突袭，还有渗透，所有这些特战技术，我们都要学习。我们只是特战队伍里负责排爆的一员而已，是尖刀上的刀尖。
1: 又倒一个，又是我。哎呀！
0: 学习了那么久，我总算见到自己没练的排爆服了。穿上它的前提是，你得能证明自己可以携带全套装备，奔跑400米，冲刺60米。
2: 因此，反应速度和爆炸速度都很高。下面谁能上来写出黑火药爆炸的化学方程式？
0: 我呀，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化学课。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2: 再请一位同学上来写出甲烷爆炸的化学方程式。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它的不同。

0: 干嘛？
1: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
2: 刘诗诗留下，其他人解散。

0: 看我，别看分儿。
1: 这分也是你蒙的吧？啊？嗯？C 都画不圆。我再给你3个月时间，你要再给我拿这个分回来，一脚把你踢回去。
2: 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因为旷课被我妈妈还有她家的那个司机打。现在想想，他们那个时候或许还是有点。

0: 班长，我真有点熬不下去了，我很矛盾。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起。
1: 来来来，过来过来，小眼儿休息。
2: 小子，你和我们不一样啊，黑山基地是你的战场，你不能当逃兵啊。我正式通知你，经过我们全班同意思想以后，明天就把你的副让出去。
3: 啊啊！哪个和你同意的思想的？老子同意都不同意啊！
4: 不同意，班长，我跟你说，始终还没有回来呢。
2: 老子同意就同意了，这种事情搞啥子民主啊？啊！让出去，必须让出去！我跟你们说，这个事情要是有退路，他是没得那么急，你往前冲了，晓不晓得？小石头，我真的决定把你的床铺让出去，不是因为我们不想你，是我们想你展翅高飞。你一定不要让我们失望，我们等你的好消息。二班全体同志敬礼。

0: 模型把方向虚拟，然后把光电雷管一模的模具去成三角形，然后看之间的配偏是不是可以八乘二十，那这样子之间所有的包含包括的光线在这七天是一次排列，一次可以八八小时。
1: 站住！往哪儿跑？站住！这个活儿耽误了。

0: 我想问，我没读过高中，化学特别糟糕。郝教官，您能不能抽点业余时间，你帮我补补课？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我都可以。
1: 你说你连高中都没有读过，难道让我从化学元素表给你补起啊？你学不过来的，没有基础是做不到的。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我想
0: 什么我呀、啊、你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报告，我就是想送你点礼物，但是不知道送什么。电视剧里面都是送花。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0: 你知不知道在井底摘花是要罚款的？
1: 我给那个园艺工人留200块钱呢，不信你去问他。你把画哪儿啊？我就不跟你出去了。他手里有个电锯。拿。
0: 每天下午2点，我会在图书馆。你要没课的话，可以来找我。

0: 我把话说在前面，我只管教，不懂的你马上就问。我第二天会考前一天所学的内容。如果你答错一道题，就证明你不认真，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往下进行下去了。
1: 哎，二氧化硫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2: 物理性质，无色，有刺鼻性气味，有毒气体，遇水易溶。化学性质，遇水反应后生成亚硫酸，同时还可以跟烧碱溶液产生反应，生成盐和水。
1: 碳酸氢钠具体作用。
2: 碳酸氢钠作为食品工业的发酵剂，还有碳酸饮料里面的发生剂，还有羊毛的洗涤剂。
1: 继续
2: 吧。那你那个那个泡沫灭火剂。
1: 继续。
2: 啊，那个食品工业的发输送剂。

0: 王教官，
1: 坐。
0: 王教官，我们马上要开始专业考试了，我们呀和前两届的学员对抗，你要有空一定过来看。
1: 为什么？
0: 陈教官说让我们打散了组合，他们推举我做小组长。
1: 带兵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1: 哎，这次大比武是可以请亲属过来看的，你爸妈来吗？
0: 真的吗？
1: 真的，军队在改革嘛。以前特战基地是严密封锁的，外人进不来，而且在这儿的学员也都有纪律，不允许暴露这里的位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部队认为啊，应该让你们军属知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学什么。
0: 就不知道我妈过不过得来。
1: 以前基地可是从来不对外开放的啊，这次机会可难得。到时候你也可以请你的同学啊、朋友啊一起过来看。毕竟第一次当组长嘛，啊。

0: 哎，妈，给我。你也是，什么都不跟我们说一声，跟我和妈吓一跳。
1: 部队里头允许接次比赛，其他指挥官模。
2: 你姐说呀，她给部队上打了好几回电话，说你调到那个特战什么那个部门去了，其他都保密，在那儿学什么呀？
1: 保密吗？明天啊，你去看看比赛，看比赛你就知道了。哎，
2: 走吧。
1: 我先带你去招待所，部队啊，你应该先看报纸。
2: 行行行，走。
1: 在这学什么呀？还弄得神神秘秘的。哎，我这个二姐啊，我学做排爆这些的，将来那是能当主排爆手的。
2: 主排爆手是干嘛的？
1: 炸弹、挖地雷，还有那个在这所有那些易燃易爆的那些东西，都是我的专业。

0: 你是不是疯了你？你学什么不好啊？啊，你嫌自己活得太长了是不是？
1: 小龙，刘弟，你小声，小声，这是一门专业，
0: 那是炸弹。
1: 那我还是站着呢。我总有一天我要拿着枪杆子上战场打仗，你怎么不说呢？部队总得有工兵吧？啊，我就是工兵，我干的就是这个。我总不能拿着枪杆子那些战士们插着雷过去打仗吧？我说你，你怎么这点觉悟你都没有呢？

0: 姐，姐，你闹腾个什么劲儿？到底怎么了嘛？
1: 咱们家有一个烈士已经够了。
0: 我是学这个的，而且我已经学了这么久了，我不想放弃。我喜欢这个。
2: 上擂场之前，我们有个集训，集训大概两三个月。
3: 技能要求包括专业知识这一块会非常严格，这个会导致淘汰率会比较高。
2: 我们当时原则就是主动，然后自愿，谁想参加报名，你可以过来我们集训队，我们集训你。因为虽然说你不懂，但是我可以慢慢培训的，你什么都懂。
4: 当时有300多人，300左右，去报名
2: 参加这个扫雷行动，虽然说比较危险。然后也是个参战行动，但是大家都很积极报名。
4: 但是我们层层筛选，筛选过后还剩下90多个人。
5: 穿着军装，你是我们一个军人，你要听从指挥。然后我说我不是听从指挥，我是个人自愿报名争取去的。
2: 防护服的话，因为我们在排雷的时候，基本上是两个手是，你一般情况下是不戴手套，因为它要保持你两个手的敏感性。所以说如果真的是雷炸引爆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肯定是两个手没了，因为它地雷爆炸的话，它是两方面伤害，一个是冲击波，一个是弹片，一般都是用冲击波伤害。防护服只能防弹片，但是冲击波的话，基本上用行内话就是给你留句全尸。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的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的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让他们自己直观的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0: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四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个儿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

0: 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1: 是，对，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啊、水杯啊，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0: 哎，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1: 对对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2: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要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0: 容易忘。
2: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0: 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1: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啊、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0: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1: 对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的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0: 的确需要注意。
1: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

0: 通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方便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
2: 对，是。
1: 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0: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哎，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哎，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哎，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
2: 对。
1: 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2: 对。
1: 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0: 对，
1: 是吧？
0: 这样极易造成那个引发火灾。
1: 哎，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
2: 是。
1: 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0: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哎，不能点蚊香，哎，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对，
0: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
1: 电
0: 些
1: 饭
0: 通通，
1: 锅呀，
0: 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哎，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2: 对，
1: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啊，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
2: 对，
1: 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像自己煮面条，没准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0: 高压电器，
1: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0: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浩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的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 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西，
1: 弄个火锅了，
0: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水龙头，感觉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嗯，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1: 嗯，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2: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这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嗯，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2: 我知道一组这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0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1: 28万、嗯、
2: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
1: 哦、
2: 哎，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1: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0: 是是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3: 对，
1: 报警电话要会打，对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2: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哎，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是是。
1: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0: 重要信息。
1: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0: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 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那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1: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

0: 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
1: 啊、
0: 嗯！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2: 是，觉得自己会点想
0: 啊，对的，对的，嗯。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啊、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1: 对。
0: 嗯，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1: 对对对。
0: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一二级收牌帽专业，第一小组、第二小组，零八、零九级收牌帽专业，第一小组、第二小组，通道作业比赛，请裁判就位，比赛随员入场。
1: 检查装备。
2: 一组到，
3: 二组到，
2: 三组
3: 到，
2: 四组
3: 到。
2: 记住自己的次序，两人一组，车轮战，中间衔接速度要快。
3: 是
4: 是。
1: 要看清楚你们自己的坑道路线，坑道转折处为60度，深2米，宽度为1米5。裁判员脚下是终点，不允许使用辅助工具，不允许逾越坑道路线，否则扣分或者视为无效，明白吗？
3: 是。
1: 报告，学生入场完毕，请指示。

出海报。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走，宝宝，走。

0: 同志，问一下，二幺七的客人呢？
1: 二幺七的客人退房了。
0: 那二幺五呢？一起来的吧？啊，我看是一个地方的，都退房了。
1: 谢谢。
0: 燕儿，你帮我问问他俩，我到底哪得罪他们了？啊？非要做这么绝吗？
2: 要想办法说服他们。
3: 我学这专业是我的事儿，那你们这一走是几个意思啊？
4: 什么？
3: 连你现在也不支持我了是吧？
2: 我也很担心你。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敬你们啊！明天搜白豹比武抽签结果知道了吧？
1: 什么搜白豹结果？
0: 红队蓝队对抗啊！

0: 咱们从六楼上去。
1: 天友、曹友、曹宇，
0: 你们三个人负责二三组，去把好楼梯口。我跟李新磊负责一组，我们去排雷。其他组别打好掩护。
2: 是。
0: 只要咱们排雷工作做得好，我们就逼着他们出来正面跟我们交锋。到时候靠你们仨。
3: 按照脚本，咱们不是应该全队被歼灭吗？
0: 说什么话你？那我们一人拿枪给脑袋上蹦一下不得了吗？还留机会给他歼灭我们？请他说话啊！龙刀。

0: 按照问考，应该先清理三楼敌人。
1: 你。

0: 起来，检查空调。
1: 是。

0: 你那边空调检查怎么样？
1: 没问题，线都没接呢。
2: 报告，呼叫指挥部。蓝队已成功占领红队的二楼指挥所，请指示。天佑，天佑，收到，请回复。天佑，收到，请回复。
3: 刘先生，从我的指挥所滚出来！刘先生，从我的指挥部滚出来！
4: 哟，你这不还没死呢吗？
3: 三楼，你给我攻过来，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你出来，我们谈谈。
4: 能跟我谈？喂。前提是谁都不能动家伙啊！我们已经占领你指挥所了，你就算拿了我一个人，你也赢不了竞赛。
3: 来了。

0: 你说吧，想聊什么？
1: 你对爆炸是怎么理解？
0: 你有病啊！
1: 什么？

0: 老张，啊，说炸就炸，你别说啊，没准儿真跟你们几个兄弟似的啊！指挥部被占了，现在心情，啪，爆炸，
1: 有才啊！行了，
0: 那差不多，比赛结束，
1: 快了。按照脚本，你们全部阵亡。
0: 不过你肯出来也好，我们顺道抓个俘虏。你们充其量抓了他们仨，屋里边有一屋子人，怎么着？你想攻你啊？嗯，我们才不那么蠢呢！把人要炸开，总共三个雷管，全部反冲，怎么样？
1: 还有45秒，还有45秒，还有35秒。哎呀，刚才问你对爆炸是怎么理解的？我教你个乖，我理解的爆炸。 是一切有可能产生爆炸的所有客观条件汇聚的总和。谁告诉你两根线不接上就不会炸了？水难道不是爆电的物质吗？

0: 抓个俘虏，
1: 挺好。演习结束，蓝队全军覆没，队长刘希石被俘，别擦眼泪了。

0: 防火床。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
1: 听着了，
0: 听见你不给我道个歉？我给你道歉，我打你就应该。
1: 你不服是吧？
0: 要是打仗，我就枪毙了你。你毙我之前，我打了你一顿，我值。想在这儿待几天啊？这么大嗓门儿！

0: 怎么样啊？
1: 我布的炸弹水平高吧？我认。不过，我没想明白，你怎么弄的？感觉是吧？
0: 老老实实，你从哪儿让他打回来，我就教你。
1: 我错。我先动的手，这里边也不宽敞。明儿咱出去，你找一地儿，我讨打去。你叫过我。

0: 你的电流管藏哪了？
1: 那也太现实了。
2: 那根线你看见没有？
0: 看了。
1: 看见了你不处理，这就是最大的错误。战场上一点点值得怀疑的东西都不能轻易放过，要不然从早到晚，你死100次有剩。
0: 你到底怎么布的？
1: 我把布雷图画出来给你看啊。
3: 我跟你汇报一下这次大比武的情况。
4: 啊，不用了，战报看过了。走，我找你来，是想跟你打听个人。你那个班里头是不是有一个叫刘西石的？
3: 是，这孩子是有那么点个色，但绝对是个好苗子，我不会看错的。
4: 我的一个老上级给我来了电话。说刘西石这个孩子呢，他父亲是个烈士，工程兵牺牲的，而且家里就他这一个独苗，所以他不能有任何危险，得想办法把他淘汰掉，退回原部队去。那么至于他将来脱军装复员也好，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干这个。如果咱们让他考核通过了，我没法交代。
3: 这你跟我说不行吧？我怎么让他不过关啊？难道不让他下课？
4: 你让他考核不通过，这做不到吗？
3: 这不是愣把他撵走吗？这我这，哎，他要到军区里写信告状怎么办呢？那我怎么解释啊？这解释不通啊！这个，
4: 对于烈士的遗孤，我们的政策上是有倾向性的，这一点你应该清楚。那么再说咱们将心比心，你说刘西施这个孩子万一有个什么？咱们怎么向人家母亲交代？怎么向他父亲烈士交代啊？我不是给你打官腔啊，你想清楚再回答我。
3: 哎，这主任，我不是说没办法，办法那不有的是吗？可是我觉得可惜。我不夸学生的，但他是个人才啊！他就是吃这碗饭的料，他要干了别的，就白瞎了这好材料了。主任，我对他这么严格，我就想把他培养出来的。
4: 普通命令。
3: 我。

0: 当放松的导航方向必须与电火管和电力管的传导方向一致，需与三角形连接。导爆锁之间不得相互触碰，不得相互形成滑行。在爆炸过程中，怕导爆管被炸断。需呈三角形锁合。导爆管之间不得相互触碰，不得形成滑行。避免在爆炸过程中导爆管被炸破。必须要用连接块。连接块的不同，一次性块导爆管数量由8到12，导爆锁的承诺方向，导爆锁承诺，需与点火管。
1: 陈振文，哎，坐下说，坐下说。最近进步很多啊，很用功啊。化学考试都及格了。
2: 报告，都是侯教官的功劳。
1: 不是，你也很用功啊。周末没出去玩去？
2: 没敢出去。侯教官，明天还要检查我作业呢。
1: 检查作业。
2: 是。
1: 哎，你。

0: 怎么样，适应吗？
1: 适应，我每一天都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很充实。我和战友之间也都达成了非常……
0: 我说套话了，你坐下说。

0: 爸是烈士，没跟我说呀、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们有档案，查一下很容易。这个情况，我也是刚掌握。家里还是什么人啊？
1: 我还有个姐，和我妈一起住在县城里面。
0: 我来是通知你一声，你现在这个状况啊，不适合做主白报酬。如果再让你学习下去，是对烈士的不负责任。回原来部队吧，转业之后回家找个工作，好好照顾你妈。
1: 你觉得呢？我觉得什么呀？
0: 当然，你觉不觉得不重要。我说的话就是结论。
1: 我妈是不是给圈里边打电话了？她一定打了，是不是？
0: 让开，
1: 这不是理由，陈教官。
0: 让开，
1: 陈教官，我不需要照顾我妈。我妈就算需要有人照顾的话，有那个司机可以照顾她。我姐也在我家的，他们都在那县城里边。我千里迢迢从县城过来，我就是想学习。我喜欢排爆，我要当排爆手。不能就因为这个理由你就不让我学了。再说了，天底下有什么理由说我不能学这个专业啊？那军法呢？军法说我不能学这专业了？你说这话不算。
0: 巨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

0: 陈大哥，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我笨，我不如其他学员聪明，我学东西慢，我可以努力，我可以不懈的努力，我觉得你不能这么做，
1: 这什么月亮？你必须让我去参加考试，否则我写信发一封求婚信，我告你！
2: 你告我！你要写信给写信传给我！

到把所有的船都放下，一心一意，点火管、点雷管，朝着方向一致，一心一意三角形排列，导火索之间不得相互穿过，不得形成环形，避免导火索在爆炸过程中导火索为炸弹。导火索之间必须有连接块，连接块不通。你可穿的一次性穿透的导火索的数量不同，1%、20%、20%、20%。

0: 收了，我们都收了。你说你乌鸦嘴不乌鸦嘴？下这么大雨了，
1: 我乌鸦嘴，这雨是我下的呀。
0: 您爸爸没法再继续作业了，这么大雨，看这样是要下到天黑了，把旗帜都留着，等雨停了下来继续收。
2: 是，
3: 快把这把椅子收了，
2: 快快快，
3: 你把扣上。
0: 队长，你们车辆不换上杆子？哎，长官，拉伸一点，站住不下，咱们往上就被山洪给冲下去了。陆华，这雨再这么下去，一会儿可麻烦了啊！
4: 咱往山下撤吧，再下几个小时，都是山洪线了，大家集体被忙活了。
0: 趁这汽车还在上车，赶紧把车上搬，
5: 搬不了了。
0: 我刚才就想把汽车挪到车上，可山底下全淹了，车根本下不去。这种红泥巴路，没雨的时候还行，一旦有雨，车开不到200米就陷进去了，更危险。
5: 那就找着，把汽车上山搬。
2: 不行不行，咱们走不到山腰，天就黑了，更危险。
0: 那你说怎么办？别说山洪。
2: 今天就下刀子了，谁检验的下山，咱们都被山洪困在这儿。搬，
5: 不行，器材重要，那他们呢？
2: 你不想把他们带回去吗？队长，西边山头上有一块空地，应该能容得下我们这么多人，只要我们人上去，把器材固定好，应该能熬过去。
0: 所有人拿雨布、降雨衣、搬器材，走！
2: 快！

大家都饿着，咱今天早上天亮了之后，下山找去啊！

0: 你疯了，这个天气跑这儿来干嘛来了？
1: 别开大了，大家说今天有山坡，我怕你们出事。这山路我很熟的，我跟着雨布来。
2: 行行，谢谢你，我背你上去。
1: 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路，走

0: 的天啊，跟上，
1: 快点，
0: 来，我去看看我冰箱去啊！
2: 赶紧把帐篷扶起来吧。
1: 行，来，放这儿吧，放这儿。
3: 给我坐。
1: 放下去。哎呦喂！
4: 大雾天气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还是正常作业，正常作业，只不过是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个组都有对讲机，然后时不时的清查人员，就是防止人员走偏，因为毕竟在边境上。
5: 下雨的话，当时没什么，下雨之后是最难的。像广西这边，它都是喀斯特地貌嘛，啊，山高路滑的，啊，在作业的时候，它雨水过后啊，啊，道路也是非常泥泞的。
6: 就是下雨天的时候泥石流。
5: 当年我布雷是在这个方位，那它一般都是在山上的嘛，对不对？那下雨的话，可能雨水冲刷，那就是会随着这个泥土，然后跑到另一个地方了。
6: 之前老百姓的时候，村民已经在旁边已经盖了房子了。盖了房子之后，泥石流一下来，然后冲出几颗雷到他家旁边。
5: 有些雷场的话，可能会有这个就是资料留存，那可能知道哪一块就是地雷，就是在哪一个区域布的有雷。但是随着这么就是三十多年这个时间推移啊。它这个地貌也会在改变嘛，包括雨水啊、冲刷呀、它地雷可能就会超出咱们原定的这个就是雷场范围，可能会在。

赔偿之外，而这时候，无形当中也会增加咱们的一个工作难度，你没有一个具体的界限，那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会在原有可能原资料记载，这个雷场呢只有就是20个平方，但实际作业时我们可能要往外扩30到40个平方。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林可区项目建设工作；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管网升级提质增效，筑牢城市排水安全屏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林可区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加快园区和项目建设，坚持全员招商攻坚，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0: 刘克武首先来到凯美能源公司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新能源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抢占行业制高点，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临河区智谷项目一期现场，刘克武全面了解智谷入驻项目有关情况，并实地查看 OPC 社区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持续降低青年数字创业门槛，培育更多创业主体，带动就业创业。在吴岭产业园项目现场，刘克武详细了解园区建设进展，以及北京聚电博研项目、白谷河流域发展规划、世凯龙域项目等有关情况，并与外地企业家深入交流。他说，锦州作为英雄城市，拥有独特的区位、人才、人文等综合优势，各位企业家选择在锦州投资兴业，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必须举全市之力提供优质服务和保障，全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在跨境电商选品中心，刘克武听取选品中心运营情况汇报，逐一查看各区域选品及展销情况，鼓励支持企业在经营主体隐喻、载体平台建设、业态模式融合、服务支撑优化等方面勇于创新，实现突破发展。刘克武在调研中强调，临河区要进一步加快智谷、吴岭等园区建设，招引更多企业入驻，对重点招商项目实行专班推进、全周期对接服务，稳步提升园区产业集聚度，形成项目集聚的示范带动效应，为产业集聚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持续强化全员招商攻坚，积极配合全市一体化招商，要提速项目建设，健全多维度跨部门要素保障联动机制，加快项目建设速度，要加强项目谋划，紧扣国家政策重点扶持方向和白谷河协同发展战略布局，全面梳理区域发展短板，深挖存量投资潜力，筑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城市排水管网是保障城市运行的地下生命线，为补齐城区排水设施短板，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今年7月起，我市启动解放路等7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部分路段已完成改造，恢复通行，城市排水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经过阶段性连续施工，项目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效，工程进度稳步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解放路部分重点路段南北两侧管线敷设与道路恢复工作，顺利完成广州街、郑州街排水管线疏通任务，累计完成管线敷设及道路恢复1607米，疏通排水管线1128米，改造升级雨水井38座，有效优化了老城区排水基础条件。
4: 接到施工任务后，我单位精心组织、科学谋划，根据时间节点层层分解施工任务，严格按照施工标准，精细做好每条街道管网敷设，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预计年底将完成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部分路段。

0: 断的排水改造任务。本次管网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推进雨污分流建设，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降低城市内涝隐患。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减小内涝扰民情况，完善城市基础配套，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1: 据了解，解放路云飞街至山东街段、延安东路至白谷街段北侧、洛阳路部分路段暗渠、南京路部分路段暗渠以及中央大街雨水井口改造等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下一步，我市将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剩余改造任务，持续完善城区排水管网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防汛安全能力。
2: 8月21号，青春锦州逐梦未来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赛事文化艺术中心圆满收官，各路青年创业者同台竞技，交流碰撞，汇聚起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澎湃青春力量。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收官活动内容丰富，氛围热烈。大赛在四大传统赛道基础上，创新增设全省市级赛事首个跨境电商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颁奖仪式、创业对话多元环节，以赛聚财、以赛促创，并配套创业辅导、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志愿者全程细致保障，护航赛事圆满落幕。
4: 参与创青春的志愿服务是我们锦州港青年团队的一次难得的历练，我们要守好每班岗，做细每件事儿，全力保障选手安心参赛。看到大家全情投入，自己也深受感染，祝每位选手在比赛中都能够收获成长。
3: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多轮层层角逐，一大批创新性强、贴合锦州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分获各赛道金银铜奖。参赛队伍涵盖高校在校学子、企业青年技术骨干等群体，大家带着扎根家乡、赋能发展的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互学互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青年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业风采。
5: 站上创青春赛场很激动，我们团队立足基层医疗现实痛点，研发 AI 骨密度筛查系统，用所学为乡村健康事业出力，与创业者同台，看到了不足，也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锦州、服务锦州的决心。
6: 作为国网锦州青年团队，我们带来了智慧能源和电网数字化项目，契合锦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赛让我们看到差距，发现跨界的可能，为电力转型贡献青年力量。
3: 下一步，团市委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打通青年创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渠道，不断完善全链条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持续集聚青年人才，激活创新动能，为锦州建设辽西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2: 科创潮涌锦城，逐梦赋能振兴。8月2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继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行业赛在我市举行。本次赛事汇聚全省优质初创科创项目，选手们以科技比拼激荡创新活力，以创业热潮点亮辽西科创沃土，为区域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3: 记者在大赛现场了解到，此次赛事采用8+5路演模式，即8分钟项目路演展示、5分钟评委专业提问点评。15家参赛企业在公证人员全程监督下，现场抽签确定出场顺序。各团队围绕创新研发、前沿技术、精准医疗应用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展示核心技术壁垒、科研创新成果、产业化优势及团队综合实力。一批科技含量高、落地性强、市场前景广阔的优质项目集中亮相。赛事特邀行业资深专家组成评审团队，多维度综合研判，独立打分，以综合平均分作为企业最终成绩，并现场公示。一问一答的专业对话为初创项目精准把脉、指路赋能，彰显科创行业专业力量。
7: 作为受邀专家，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为辽宁省创新创业企业和团队服务。

0: 为锦州市创新创业企业团队服务。
1: 此次赛事有效推动了企业前沿技术与资本市场精准对接，优质科创项目与本地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辽宁特色生产业集群培育壮大，让科创资源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发展。
2: 这次活动落地锦州高新区，既是汇集

0: 爱心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厚植创新土壤，激活创业活力，搭建多元化科创服务平台，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业活力持续迸发，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振兴高质量发展。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景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更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小白杨文化广场是我市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夜幕降临，银幕亮起，现场群众围坐观影，重温峥嵘长征岁月。央视主持人与市民共同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为全方位立体化挖掘放映队的动人故事，栏目组将多点位取景拍摄。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坚持公益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文明底色。如今刘成金已年近80，放映队仍步履不停。
1: 小白杨精神在锦州开花结果了，我们像小白杨精神那样，永远扎根在祖国大地上，永远扎根在锦州大地上。要小白杨精神能开花结果，我们老兵放队，时时处处的，只要我们这条腿能迈得动，我们就继续为老兵放电影，我们就永不停机。
0: 此次央视专题拍摄将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立新功的责任担当，深情致敬老兵30年无私奉献的精神，让红色星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日前，锦州市生态环境局黑山分局在黑山县人民广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深入学习宣传新法新规，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自觉守护生态环境。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普法读本、解读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重要意义、核心条款以及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环保注意事项，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2: 生态环境法典整合优化了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统筹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制度，既约束了企业的排污行为，也压实了政府的监管责任。保护生态环境，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也都是受益者。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涵盖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法律责任五大体系，全面整合完善了各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打破单一治污模式，补齐了生态环境法治体系短板，解决了以往法治碎片化、执法不统一、责任不清晰的问题，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全域覆盖、全程监控。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百姓生态环保法治意识和自觉参与生态保护的主动性、积极性。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你们没发现泥变厚了吗？
1: 地灵会走。
0: 大家这才有脚印的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都有可能是雷区。昨天晚上发生过小型山体滑坡，埋在土表层的地雷会随着你往下沉，大家要保持镇定。
1: 所有人，按照你们刚刚进来的脚印，原步退回去。后面的整合装备，
2: 拿排爆服。
1: 哪有排爆服？哪有时间穿？
3: 队长，
4: 听着，我和若华是党员，我们两个先走。
1: 后边的，你们后边跟着我们的脚印，一步一个脚印，绝不许乱，听到了吗？
5: 是。

0: 我快饿疯了。哎，等等，前面你那私人小道，你看里头挂着你的羊腿呢，你翻去。别惹我啊，我现在心情不好。我心情还不好呢，听你嚷嚷一晚上了，
1: 我的冰箱。
2: 好慌吗？这么个家伙直接就留下来了，啊！后面的警戒，
3: 是。
2: 哎呀，这脚印是我的，刚才过去看冰箱的。
3: 说什么呢？你丫早晚死在你这张嘴上！你说一个主牌高手，踩地雷，这个光荣的笑话干什么去？
2: 我纠正你一下，就这东西。

0: 咱两个队怎么光荣了。刚找到的，有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个？
1: 多谢多谢。
0: 好消息是我们联系过营部了，他们会重新再送补给过来。
2: 你今天很可爱吗？
0: 哎，中枪算什么呢？你说了，哎，营部还问我们要不要派一个炊事班过来。
2: 啊，坏消息呢？
0: 坏消息是山下路不通，什么都能送过来，不知道。
2: 急死你我！
0: 赶紧把帐篷收了。
3: 哎，朝鲜，你先打个标。
4: 啊，小蝙蝠，

0: 这个也挺少见啊。
1: 不赖吧啊！往里边清理干净，可以装辣椒面。
2: 辣椒面儿，你还想往里边装什么？
1: 逗你玩呢。回头我给基地，他们上课的时候总讲，这个世界上最小的炸汽车轮胎的地毯就是蝙蝠类，光有图片没样品。回头啊，我把它给老陈，让他请咱俩吃饭。
2: 什么？老陈请你吃饭？我告诉你，他不宰你就不错了。
1: 那我还是装辣椒面吧。

0: 你不让刘希时参加考试是怎么回事？
1: 怎么都跟我说这事儿？我是他的专业老师，还是你是？
0: 都是，行不行？
1: 行。哎，不高兴啊？可以投诉我啊，岳主任就在楼上。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定了什么计划，岳主任我已经找过了。
1: 那还找我干什么呀？军人嘛，服从命令、听指挥，哪那么多废话？学搜排爆专业的，前面有地雷，让你拿命上，你上不上？真是服从命令还行。
2: 星辰呐，你别跟我在这打哈哈，他也是我的学生，你不让他参加考试就是不行。
0: 别以为基地就是岳主任一个人数了算，你这是违规，上面追查下来你也逃不掉。
1: 你想干嘛？投诉我？电话在这儿。
0: 你欺负刘希石老师，以为说两句话就能唬住他，但你唬不住我。你不让他考试，你这是歧视烈士子女。
1: 少给我扣帽子！我告诉你，想考试也很简单啊，但是我不让他过，他能过得了吗？
0: 你让他考试，他怎么可能通不过呢？
1: 所以说，你不懂专业啊，这个搜排爆专业考试方法各种各样，千言万语说到底吧，就是解除危险。危险谁设置的？我呀，我有10000多种方法可以把这帮愣头青搞得哎鼻青脸肿。你说他能考过吗？你也替我劝劝他，死了这条心吧。
0: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好哎，你来出题让他来考，你尽可能的把你的本事都拿出来，也让他见识见识。考不过，咱谁都不怨。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这就向岳主任汇报去。
1: 那你要汇报什么呀？
0: 你让他参加考试啊。
1: 我什么时候让他参加考试了？我说，如果让我，太阴险了！哎，太阴险了！哎，这个。

0: 你明天真想去考啊？老陈那个人可是不讲理的，
1: 他要怎么为难你，谁也不知道。再说了，考试那个地方可是他说了算，你这么硬干肯定不行啊。
2: 我知道他不讲理，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还有其他招吗？
1: 你呀，请个假回去一趟，跟你妈好好商量一下，让她打个电话到军里，只要上面的人同意，这事儿就好办了。像你这种情况，就算你天天写投诉信，他也没用。
2: 我还能投诉谁去？
1: 我劝你啊，最好别去，最好不要往枪口上撞。事情的根源不解决，你这么愣干肯定不行啊，
2: 兄弟。我只会勇敢，别的我不会。
3: 明天你们班考核是吧？
4: 你听说老陈要难为你？
1: 你快劝劝他吧，他明天非要去考。
4: 我联络了几个人，明天你要是去考场，我们在旁边。老陈要无理取闹的难为你，我们替你说话，我多拉几个。
2: 行，谢谢你啊，
1: 那就凭你。老陈听你的呀。
4: 也是啊，不过老陈这人吧，吃了一辈子炸弹的饭，肚子里鬼花样多啊。他不为给你拆不了的，你不是说莫名其妙？
1: 他只要能布，我就能拆。
4: 行，话别说那么满。老陈，那是经过战火洗礼的，汽车炸弹、人体炸弹，各种恐怖分子的尖端花样他都见过。咱们的专业能力才哪儿到哪儿啊？
2: 哎，不是，你还老陈一托吗？
4: 啊，我就是要跟你商量一下，非去不可，我声援你啊。但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别去。你说他万一给你布一个你拆不了的，合情合理把你轰回去，你说你倒霉不倒霉？
5: 反正这事儿呢，你自己拿主意，我们都是帮忙。
2: 吃完了。
4: 回去。还是那句话啊，千万别较劲，没好处。
2: 你倒是回去啊。
4: 走。
1: 听人劝，吃饱饭。
4: 好，行。
6: 哎。

然后就跟

0: 同志们，这就是你们的考场。我在每个房间以不同的方式布置了爆炸物，你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规定时间内将其拆除。祝你们考试顺利！
1: 是是，教官。
0: 好，现在分配房间。 记住你们的房间号，检查工具袋，准备进考场。
2: 副座。

0: 你来干什么？
1: 。
2: 回去，是。
3: 看看看，我上这儿作妖了啊！
0: 李新林到九号考场，检查工具包。
2: 是。
0: 曹勇
4: 到
0: 十一号考场。检查工具包，
4: 是。
0: 杨波
5: 到
0: 二十二号考场，检查工具包，
6: 是。
7: 给你们准备的工具包，是按照考场内不同的爆炸物准备的。
0: 你们个人工具是不能带进去。
7: 刘希石
2: 到
7: 七十五号。你的运气不太好啊，没有给你准备工具包。你要有把握空手拆，可以进场。
8: 报，他可以用我的，我们一人一半，克服一下。
9: 报告。
7: 给我搞革命有成是吧？
8: 一名排爆手在没有检查工具之前。不能接近爆炸物，这是规定。
7: 什么规定？
8: 排爆手册上有。
7: 谁写的？我写的。跟我说规定。你不想考试了是吧？二十个俯卧撑。
8: 是。

0: 考试时间10个小时，警报解除，即可出来。
1: 报，坐好。进场。
2: 是。
1: 全体都有，要有走，全部走。
0: 你拒绝进考场。
1: 报告，我在没有检查工具包之前，我拒绝接近爆炸物。
0: 那你是抗拒命令，拒绝进考场了？
1: 不，我是按照您教我们的守则做的。一旦进入考场，这直接违反了排爆手的基本准则，相当于弃权。您可以直接把我打成0分。
0: 行啊，你这个脑子还挺管用啊。好，那现在没有你的工具包，你怎么办呢？
3: 报告陈教官，听说你们班考试缺一个工具箱，我过来支援。
0: 若华，有你什么事儿？
3: 第一时间支援战友，这是我军优良传统。
4: 去操场跑圈儿。

我的，检查工具包。

0: 我这个耳机灵敏度高，不用戴上说话，小心上老陈听见。这个手机有备无患，我来给你做第一助手，找个支援。说说，老陈搞什么鬼？
1: 这屋子里边黑漆漆的，这能见度几乎为零。
0: 在我面前，我还是得有四五十根小时的钢管。 跟人家鸟笼子一样的情况，上面连着最起码几百根这样的导线，全部都汇集到像这样一个电箱的地方。
2: 千万别乱动，那就是鬼雷，牵一发动全身。第一年是学不到这个东西的，你先把所有的线路拍成照片发给我。

0: 我看弗兰尼克是主人，这个大家伙看起来很可疑，搞不好就是摆出来吓唬人的。老陈是大行家，他不可能露出破绽给你看的。
1: 不行，这一屋子的老电缆，这太危险了，我必须先把电路给切断了。

0: 洪教官，我的快递啊！谢谢啊！来了。哇！哇！
1: 你买胶干嘛？粘炸弹啊？
0: 不像炸弹是粘的，当然有别的用了。
1: 老陈。

0: 刘喜事见见了，
1: 你真不想让他过呀？我在里面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将来有一天他如果干这行的话，别感谢我。你不刚也说了吗？他布置这么些个东西，很有可能就是吓唬我的。
0: 北魏说要装计时器啊，哪有地雷在搞什么计时器呢？这就出不来了。刘总，我再看一看。我要看看，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不行不行，你别动，你疯了！等我再查一下，他万一舍得电子引爆怎么办？你跑路吗？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就每天的破红灯，已经阻碍我一个小时了。 什么进展都没有，再这么下去，时间就耗光了。
1: 别动，不要动。

0: 这是左营啊，鬼雷里边闹鬼。看来老陈不是临时起意，他是挖空了心思要对付你，你得小心点了，这有点不好玩了。我去，他这哪是临时起意啊？
1: 整个房间布置的跟鸟巢似的，哎呦，那个是五体投地了。

这是脏弹，也叫贫铀弹，有轻度的放射性。炸弹头部有高密度贫铀，可以增强弹头对装甲的穿透力。弹头的右端是和引信布置在一起的，受到外界一点点冲击，就能产生放射性颗粒，造成灾难性破坏。辐射水平如果超过正常1000倍的话，可以把受到袭击的地区附近80%的人全部杀死。受到袭击的地区几个月之内都限制人类进入。这不是应用在军事上的，这是恐怖分子的武器。

0: 陈教官，这是把鬼雷揍到家了。每一颗都是一模一样的，弹头部分都有四根导线，有两根一定是鬼机线。我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1: 你把物理所有的炸弹都检查一遍，要拆除需要从主炸弹开始，
0: 脏弹稍微泄露一点，可是就失败了。我没法这样赌。
1: 行，我再查查吧。我查清楚之后，我再电你。你按铃出了吧？这几颗雷没有主雷，或者说每一颗都是。现在的恐怖分子常用的手段是，把火药推进器和放射性物质装在一个壳里，哪怕用一个公文箱装着，都能很简单的引爆。一旦试图拆除引信，
0: 打开弹头的一瞬间，放射物就泄露了。这是不能拆除的。一般发现后，都是用其他爆破物高温销毁。
1: 我到底跟老陈缺的什么仇什么怨，还跟我埋了七个藏弹？兄弟，对不起，我没办法了。
0: 说什么对不起，我已经很感激了。黄部长，你不用管了，我处理好以后，我自己会出来的。知道了。

0: 拆除完毕。报告，拆除完毕。
1: 坐会儿吧，时间很快就到了。你到底给他弄了个什么？当然是好东西了，我让他亲眼目睹这个世界上有无法拆除的炸弹。若华。
2: 大家好，陈总这么客气啊？平时不都是老陈的吗？那是背后啊。
1: 胆够肥的你啊！你是考试不想过关了是吧？哎，你那个死党兄弟还没出来呢啊！他要是拆不了，我派你进去帮他拆啊。
2: 哪能呢？石头肯定没问题，不用我帮忙。
1: 是吗？行。
3: 那他要拆不了，我就派你进去拆，你拆不了我就扣你学分。
1: 别呀，你这伤及无辜啊！你无辜？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扔手榴弹，哎，一块钱一个，挣100块钱的。
4: 喂，
1: 怎么还没结束啊？快了，还有20分钟，考试结束。
0: 怎么回事啊，老师？看什么看？咱再考一遍是吧？走走走走走走。尤其是，考试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你的爆破物是否拆除完毕？请回答。

0: 刘学学，我现在宣布，你的考试时间到了，立刻将你手中的工具放下，开门出来，我要对考试进行评定打分。
1: 刘学学，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睡着了？考试时间到。
0: 刘学石，你出来，咱们好好聊聊。啊，刘学石，别跟个小孩似的，行不行？别发小孩脾气，你能在里面住一辈子啊？刘学石，我知道，那七颗雷你拆除不了。 没关系，我不怪你，好不好？我不怪你，咱出来，出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办，行不行，刘星辰？不，你还活着呢。 给我开开出来！我不会开这门的，除非你承认我考试通过。哈哈哈！哎呀，刘先生啊，为什么呢？我凭什么承认你考试过关了？行啊，要是你能拆了一颗，我拜你当老师，行不行？
2: 啊，赶紧出来，不然可就是态度问题了。物理共清除七颗脏弹，均有颗粒状辐射物，一些部分无法被拆除，只能使用高温下销毁。当排爆手进入现场，再建筑空间内遇到脏弹时，必须立即封锁现场，以免辐射物扩散。
3: 在整个排爆的过程中，唯一有可能牺牲的就是排爆手的性命。
2: 如果拿这次考试当成实战的话。 我选择与这七颗脏弹共存亡，我坚决不离开半步。以上是我对这七颗脏弹的处理结果，请陈教官审核鉴定之后，我再开门出来。

0: 什么怎么办？这是你布置的你的考场，你问我？
1: 是我布置的，但我也没想到啊。
0: 你想到了什么？你这是故意放纵。
1: 我怎么可能故意放纵？我昨晚为这个，你也没睡好。
0: 行了，还有别的办法吗？说呀。
1: 哎，主任，主任，主任，哎，你听我说，哎，吃顿饭给你解释一下就清楚了。主任，好好通过，你给我滚出来。

0: 看来笨蛋比炸弹麻烦。
1: 他才不是笨蛋，多聪明。
0: 我是笨蛋，里外不是人那种。

0: 不是你这人怎么缺了你啊？
1: 这才几点呀？一点业余生活都没有。
2: 你不累啊？你把里边趴一天了，骨头都趴死了。哎呦，
3: 我这身上都快长蛆了，也洗不了澡。你说，啊，就这天穿百日金重的玩意儿，我刚才一搓背心，好嘛，拉丝儿了。哎呀，我们呢，正常就烧壶热水。
1: 身上擦擦，
3: 没有热水吗？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0: 不去。
1: 俩小时
0: 啊！
1: 做梦吧你！去！你听见没有？队长让你们去！
2: 走！
3: 大伙儿别
2: 吵！
3: 好，
2: 谁让你们？
3: 快点！

0: 穿那个防护服，又是夏天，一夏天一上去就是一身汗回来。
1: 全套下来的话，是有将近60斤左右，完全是闷在里面的。他这汗也是排不出去，那出汗之后他只能说靠衣服吸收。那这高温一热的话，它完全是闷一个湿热的环境，很容易就是一个脱水的。
0: 你一排就是几个小时，所以每次去我们就带一瓶水壶，那水壶都不够喝。然后旁边的人也不敢给你送水进去，因为都是雷区嘛，雷场。
2: 作为我们一个战士，不管是军官还是战士，你在你任在现役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希望他的军旅生涯很平淡，都希望有一点波澜起伏，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 305.5 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播。

0: 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30，
1: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可。
1: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1: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5: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当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1: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民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熊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6: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7: 好
6: 嘞，谢谢，走走吧。
1: 陈寿民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8: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1: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9: 太滑了，上不去。
10: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1: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11: 有时候这路上后面淌下来的水，全是冰，四驱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这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停的水。小丽丽，这个坡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12: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0: 把住啊！别放线，
1: 小着点，别往锁上去。
2: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

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找到主任。
1: 吃完饭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因为看天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
0: 那。
1: 咱俩对整个田园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队长。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险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山那个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4: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两米一个人，两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5: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职级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险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这些付出。作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2: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6: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棒冷就毛了，一发现一扒拉，哎，有些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舍不得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2: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

0: 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1: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外输送。
0: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2: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台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0: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3: 就是驴驼水那个，
4: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3: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4: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0: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5: 这3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可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0: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6: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铺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
0: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6: 一个骡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4: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0: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10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6: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我也就埋了。真可惜呢。

0: 到人家。
1: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驼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驼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驼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三十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奥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1: 都是这样冻的，估计是这块冻的那块，一个是要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窝，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肠里的肺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三顿饭减为每天减为两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机房那边企业做电工的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这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

0: 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1: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2: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那个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着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3: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呜叫，那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了。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事故。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岗桥时险些丧命。
4: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沙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也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事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5: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的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的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让他们自己直观的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0: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4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个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

0: 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1: 是，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呀、水杯呀，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0: 哎，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1: 对对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那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2: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0: 容易忘
2: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0: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1: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0: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
1: 对对
0: 患。
1: 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焰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焰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0: 的确需要注意。
1: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

0: 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防眩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2: 六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3: 对，
1: 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2: 对，
1: 是吧？
2: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2: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不能点蚊香，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啊，对，
2: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些通通，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让行动听指挥。
3: 对，
1: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啊，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3: 对，
1: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2: 高压电器，
1: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0: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1: 对，
0: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号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西，
1: 弄个火锅了。
0: 对呀，对呀，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吹风筒，感觉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

0: 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1: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2: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这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2: 我知道一组这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0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1: 二十八万，
2: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1: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0: 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报警电话要会打，对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2: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是，
1: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0: 重要信息。
1: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0: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1: 对，

0: 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
1: 对对对对
0: 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2: 是，觉得自己会两下
0: 啊。对的，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1: 对对对。
0: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哎，父亲请。

0: 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斯首相也是右派。
1: So is the General de Gaulle。
2: 还有戴高乐。
0: 戴高乐另当别论。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这些右派当选，我比较喜欢。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你们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与你们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是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汗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一个像强盗。那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

们，首先，我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的美国客人，表示。

0: Sorry for keeping you waiting so long. We are 5 minutes late.
1: 我看到美国的早间新闻说，总统先生在我们的钓鱼台国宾馆刚刚签署了一项法案，以终止美国国内码头大罢工。这条新闻轰动了美国。
0: The great bill has been signed with this pen.
2: 这个伟大的法案就是用这支笔。
0: And I would like to give it to you, Mr. Prime Minister, as a gift.
2: 我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
0: This is a pen of historic value.
2: 具有历史价值的笔。
1: 不不不不，我不能接受这个礼物，因为接受了它，感觉仿佛我们中国介入了美国的内政了。
3: 啊。This is the same place where I met with Premier Jones the last time I was here.
2: 基辛格博士说，这是上次和您总理会谈的地方。
1: 是的，这是我们中美两国的福地呀。总统先生，请您先表达您的观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礼仪，主随客便。
0: I've heard that.Another Chinese saying that the guest should suit the convenience of the host.
2: 客随主便。
1: 你已经是个中国通了。
0: So, it should be better if Mr. Prime Minister spoke first.
1: 中美之间的隔绝，时间已经太久了。中国之所以转向美国，是因为中国人民。对毛主席非常的信任，是毛主席请您来到了北京。
0: Yes, Chairman Mao is very far-sighted. I totally agree with him.
2: 我深表同感。
1: 我们今天主要是谈谈我们中美之间最大的障碍——台湾问题。这也是此次总统阁下访华是否成功的关键。我和基辛格博士为此从严重的分歧谈到现在。
0: Well, now I can state 5 principles about the Taiwan question.
2: 我现在可以表明我在台湾问题上的五项原则。
0: So firs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2: 第一点，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0: In the future.

0: 我是周恩来。
1: 总理啊，我是季鹏飞。外面下雪了，明天安排尼克松总统去爬长城，走几十公里的冰雪路，恐怕会有麻烦。
0: 你问问气象台，后天的情况怎么样？
1: 后天的天气可不好，要不然明天这项活动取消吧。
0: 不能取消。尼克松对爬长城可是情有独钟啊，
2: 他早就说过，不吃烤鸭不爬长城，
0: 就不算来过北京。我们总不能让他带着遗憾和失望回去啊。
1: 那万一路上出点什么事，谁也不能保证。
2: 好了，
0: 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来解决。

0: 曹老爷。
1: 总理啊，
0: 还在辛苦啊？
1: 啊，不是辛苦啊，是干苦。这简直老油不说啊，这脑细胞整整死了一个军团呢。
0: 脑细胞没有白死吧？公报有进展？
1: 最大的突破点就是在对台湾问题的表述。嗯，我们坚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双方在取得共识上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不想用文字明确表述，最后还是采纳了基辛格的提法。双方认识到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国人都主张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0: 这些话虽然有些弯弯绕，但还算恰当。
1: 总理，您坐。这公报上的每一句话，都是讨价还价换来的。比如，美国在台湾的撤军问题，基辛格一定要坚持协商，以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的缓和为前提。我则坚持要写明撤军的期限。最终，双方都有所让步。
0: 高华，你和基辛格。

1: 苏林，
2: 建平，你一定要注意休息啊！建平啊，怎么晚了？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啊？
1: 我刚才在卫生间门口等着，您要选，又严重了，您一定要休息啊！没事。
2: 但还没那么严重。冬玲，你必须听我的，立即停下手中的工作，去住院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你若不住院呢，我只能向毛主席汇报了。吴院长，你放心，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当前，你和宋总统访华，访问的成败，关系到中美两国。
1: 未来关系的走向，甚至将在世界上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向你保证，忙完了这几天，我一定住院治疗，一切听你的安排，好不好啊？总理，你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还忍受着这样大的痛苦。
2: 你放心，等这次任务完成了，我就住院治疗。不过，今天的这个时间，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啊，不要告诉任何人。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1: 快出去！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毛主席呀、啊，经常到这儿来休息、思考问题。1953年，毛主席就在总统下榻的西湖刘庄，主持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主席讲，在这清秀的钟灵毓人之处，倍具和平的珍贵。
1: And do you have a memory here?
2: 您是不是在这儿有很多的回忆？
0: 那就太多了。1922年，也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我们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促成了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1937年，我和蒋介石在西湖的烟霞洞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从而为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呢奠定了基础。
1: So you and Chiang are old friends, right?
2: 所以您和蒋介石是老朋友了。
0: 何止是老朋友啊，我是亲眼目睹了他一步步的窃取了政权，以屠杀共产党人为代价呀，才夺取了他独裁的。

0: 助，但是他领导的政府非常腐败，几百万军队不堪一击。
1: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的执政党，可惜呀，你们美国人看不到广大中国民众的意愿，一直不愿意放弃你们那个老朋友蒋介石。
2: As the current American president, I fully realize that tomorrow we will release the joint communique announcing our latest understanding to the entire world.
1: 在离京之前，我就接到了毛主席的电话，他对这份公报草案基本是认可的。刚才听了总统的话，我很高兴。这份公报草案虽然离我们中美建交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但我们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2: I will keep my promise. America and China are both great people, and we'll definitely build some closer ties.

0: 们自己的矛盾就由他们自己消化吧。反正公报发表不了，他们的损失要比我们大得多。
1: 不能说气话，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文字啊，而在它背后重大的含义。你想想，公报将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连接在一起，当然两国之间的问题推迟一下解决也无妨，但是它将对全世界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你我在今天都是无法估量的。
0: 我明白了，总理。
1: 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公报绝不能流产。我现在就请示主席。
2: 本来啊，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问题我们不同意修改，其他问题都可以商量啊。
1: 好的，主席，我们一定认真地研究修改。
2: 要明确告诉他们，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
1: 放心吧，主席。
3: 双方恢复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冲突。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

0: 巴林，你现在不要发这么大的火。我们现在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失败的原因在哪儿。
1: 这尼克松总统是个右派，他应该是非常坚定的反共的。在他当选总统之前也是这样。我真的想不通，他为什么突然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0: 我想应该是世界变了，美苏中三足鼎立，美国在越南又陷入战争无法抽身，这时候他们需要中国，而中共的力量无疑将改变世界的格局。
2: 其实很简单，就是他毛泽东、周恩来的政治手段太高明。他们知道，他们给了尼克松最好的配合。建国，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公报发表之后，全世界都有些什么反响啊？
1: 大地震。我们自由世界的那些盟友们现在都处于观望的状态。我现在其实最担心的是后边恐怕会有更多的连锁反应。

我突然想到王安石的一首诗：“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

0: 江东弟子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年轻时读他，觉得是满文的悲哀。今天读他，我更能体会到卷土重来的疲惫感，那种大势已去的无力，可真是比悲哀还悲哀。
1: 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世界大事，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
0: 逆者亡？你也认为我们该亡了吗？
1: 哎呀，你误会我了。毕竟中美只是发表了意向性的公报，我们与美国仍是正常的邦交国家。我们两国不仅有着悠久的友谊，还有共同的价值观。你现在生气没有用，我们现在必须保持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不破裂，这才为上策。
2: 父亲，父亲，母亲所言极是。我们跟美国国会深耕了几十年，我想他们不会坐视不管的，他们一定会阻止中共和美国建交的。实在不行，我们就动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尼克松此行不就是为了能够再次当选拉选票吗？父亲，我们可以阻止他。
0: 必要时夫人还可以再去访美。好，那就看看是否还能再找回当年的辉煌。
1: 今非昔比，时代变了，美国人心也在变，中华民国在美国人心目中也不像当年那么重要了。
2: 父亲，现在我们台湾最最重要的是应该尽全力搞好自己的建设。我想只有我们自己经济强大了，我们才有立足世界的资本。
0: 老当下，你立刻通知沈建宏，让他动用一切力量保住我们的大使馆，保住我中华民国的最后尊严。

0: 主席啊，
1: 看来你恢复的不错呀，都出来散步了。生命在于运动啊！来，坐下聊。
0: 哎，
1: 主席，外面凉，咱们还是出屋里坐吧。外面空气好。来，你去帮我给总理冲一杯茶来。
0: 行。
1: 坐，
0: 主席。
1: 去吧，
0: 坐吧，主席。

0: 把对外的大门敞开了。
1: 我说过，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四两拨千斤呢。
0: 主席啊，你不是戒烟了吗？
1: 戒了几次戒不掉。其实啊，与天斗也罢，与地斗也罢，最难的还是跟自己斗啊。恩来啊，我听说你最近身上也出了毛病，问题大不大呀？
0: 问题不大，让主席惦记了。
1: 尼克松这次访华，受刺激最大的除了台湾，可能就是我们那个一衣带水的邻居啊。
0: 主席讲的不错呀，日本佐藤政府对尼克松的越顶外交很恼火，但又敢怒不敢言。这几天他找人捎信呢，说他也很想到中国来访问。
1: 这个佐藤不是一直奉行敌对中国的政策吗？怎么也改弦易张，要打中国牌了？
0: 可能就是因为内外交困吧，在国际上日本总把自己看成是美国的小弟，可是这次尼克松并不给他面子，来中国的前一天才给他打招呼，而且在日本国内啊，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即便是在佐藤任总裁的自民党里也是危机四伏啊，他随时都可能被拱下台。
1: 中国和日本2000年友好，50年对立，我们希望打破这种对峙的局面，毕竟是邻居啊，老天爷给的缘分呢。但是佐藤来我们不欢迎。
0: 我已经回绝他了。
1: 现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正在进行总裁争夺战，你认为谁可能胜出啊？
0: 我比较看好的是田中角荣。
1: 就是日本内阁当中唯一没有高学历的那个人。
0: 田中角荣这个人出身贫寒，经历曲折，而且敢做敢为，是一个视野开阔的政治家。
1: 我读过他写的《日本列岛改造论》，还是有些见地的。
0: 如果这个田中角荣在自民党公选中胜出，出任日本首相，我想啊，中日友好的大门很可能会早一天推开。
1: 凡事在人为啊。
2: 总理，林彦同志来找您。
0: 哦，让他进来。
3: 总理。
0: 哦，先生。
3: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揭晓了。田中角荣以高票击败福田赳夫，他成为了日本战后最年轻的内阁首相。
0: 好啊，好，这正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呀。
3: 田中在他的就职演讲上特地提到了，他认为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愿意负起责任。
0: 这是他向我们发出的信号，我们应该积极回应，要抓住这个历史的机遇，这将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

0: 你马上通知季鹏飞、廖尚志和其他一些负责宣传和外事的干部到钓鱼台开会，专门研究田中的就职演说，商讨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问题。
1: 好，我马上去。
0: 长期敌视我们中国的佐藤政府提前下台了，田中内阁成立，生命要加紧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啊。过去我们中日之间只是民间往来，可现在关系变了，日本政府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啊，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去啊，不能只刮风，这次要落地。
2: 是啊，从建国到现在已经22年了，我们总算盼到这一天了。总理，您就说让我们干什么吧。
0: 今向毛主席请示批准呢、要成立一个中央直接领导的日本政府，由彭飞部长、万华、承志、韩连龙同志负责，专门研究中日建交的问题。平化同志啊，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啊。
3: 什么任务？
0: 由你带队，要率领上海舞剧团去日本访问演出。
3: 我率舞剧团？我可是个舞盲啊。
0: 不是让你去演出，是让你在外交这个大舞台上演好民间和官方结合的这场大戏。
3: 这个舞剧团什么规格？
0: 200人。
3: 这么多人啊？
0: 这个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派出去的最大的访日民间代表团，人少了造成不了声势和影响。对了，外交部的林燕和你们一同去，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互相商量。根据目前的形势，代表团很可能受到田中内阁高层的接见，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明确地传递北京欢迎他们访华的信息。
3: 好，我记住了。
0: 根据我的判断，田中很可能会派出一个日本的吉星阁来华，为他以后访华谈。所以呀、你们一定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和我沟通。
2: 明白。
0: 潘副社长啊，
2: 走吧。
0: 你留一下。
2: 总理，我先走了。总理。
0: 潘副社长啊，你想想，田中内阁成立，这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和积极影响的大事。你看看你们的新闻稿件写得这么简单，就这么三言两语，既没有把田中首相讲话的重要内容写下去，也没有把大平正方的积极态度写进去，还有就是在野党和民间的一些强烈反响。你一定要记住，这不仅仅是新闻稿，而是政治。我们的新闻一定要深刻地体现出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你回去啊，认真地修改一下，然后再发。
2: 好，我马上回去看。
0: 好的。

0: 子，大爷，
1: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儿啊？
2: 您指什么事儿啊？
1: 还问我？你个人的问题是不是已经有着落了？
2: 没有，您听谁说的？
1: 那天啊，恩来和子枫聊天，说他这么大了，也该成家了。他说这个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恩来就问他找的那个人是谁，结果他吭哧了半天，才说找的那个人就是你。他还说让恩来替他保密呢。
2: 他真这么说的？
1: 那还有假？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事儿？到时候我来替你们张罗，让恩来给你们当证婚人。
2: 那可不敢当。
1: 那有什么不敢当的？你们都是恩来的部下，这么多年你们跟随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我们早已是一家人了。

0: 到底让我把车开哪去了？
1: 你别问了，对方也知道。
0: 这事你觉得有什么话不能说？我能把车开出去换辆礼拜的。
1: 你怎么那么啰嗦啊？好好开车。

0: 你到底要干嘛呀？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燕子，你这到底要干嘛呀？
1: 你把身子转过去，转过去啊！

转过来吧，子枫，我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家里人的照顾，我都记在心里。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没把我姐姐从心里放下过，但我也知道她的在天之灵一定是希望你能够幸福快乐的。我更希望你能幸福快乐，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子枫，以后的日子，让我照顾你。

0: 不知道我心里现在是怎么想的，在我心里早就把你当做家人了。子枫，你看这儿，你觉得这儿美吗？
1: 小的时候你跟我姐你们总带着我到这儿来玩，那个时候我们很快乐，
0: 从今往后

0: 要快乐。
1: 我们要幸福，要快乐。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林可区项目建设工作；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管网升级提质增效，筑牢城市排水安全屏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林可区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加快园区和项目建设，坚持全员招商攻坚，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0: 刘克武首先来到凯美能源公司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新能源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抢占行业制高点，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临河区智谷项目一期现场，刘克武全面了解智谷入驻项目有关情况，并实地查看 OPC 社区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持续降低青年数字创业门槛，培育更多创业主体，带动就业创业。在吴岭产业园项目现场，刘克武详细了解园区建设进展，以及北京聚电博研项目、白谷河流域发展规划、世凯龙域项目等有关情况，并与外地企业家深入交流。他说，锦州作为英雄城市，拥有独特的区位、人才、人文等综合优势，各位企业家选择在锦州投资兴业，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必须举全市之力提供优质服务和保障，全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在跨境电商选品中心，刘克武听取选品中心运营情况汇报，逐一查看各区域选品及展销情况，鼓励支持企业在经营主体隐喻、载体平台建设、业态模式融合、服务支撑优化等方面勇于创新，实现突破发展。刘克武在调研中强调，临河区要进一步加快智谷、吴岭等园区建设，招引更多企业入驻，对重点招商项目实行专班推进、全周期对接服务，稳步提升园区产业集聚度，形成项目集聚的示范带动效应，为产业集聚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持续强化全员招商攻坚，积极配合全市一体化招商，要提速项目建设，健全多维度跨部门要素保障联动机制，加快项目建设速度，要加强项目谋划，紧扣国家政策重点扶持方向和白谷河协同发展战略布局，全面梳理区域发展短板，深挖存量投资潜力，筑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2: 城市排水管网是保障城市运行的地下生命线，为补齐城区排水设施短板，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今年7月起，我市启动解放路等7条重点建设。

0: 路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部分路段已完成改造，恢复通行，城市排水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经过阶段性连续施工，项目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效，工程进度稳步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解放路部分重点路段南北两侧管线铺设与道路恢复工作，顺利完成广州街、郑州街排水管线疏通任务，累计完成管线铺设及道路恢复1607米，疏通排水管线1128米，改造升级雨水井38座。
2: 有效优化了老城区排水基础条件。接到施工任务后，我单位精心组织、科学谋划，根据时间节点层层分解施工任务，严格按照施工标准，精细做好每条街道管网铺设，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预计年底将完成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部分路段的排水改造任务。本次管网改造的目的， 是为了推进雨污分流建设，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降低城市内涝隐患。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减小内涝扰民情况，完善城市基础配套，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1: 据了解，解放路云飞街至山东阶段，延安东路至白谷阶段北侧。
3: 洛阳路部分路段暗渠、南京路部分路段暗渠以及中央大街雨水井口改造等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下一步，我市将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剩余改造任务，持续完善城区排水管网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防汛安全能力。
4: 8月21号，青春锦州逐梦未来，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1: 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圆满收官，各路青年创业者同台竞技、交流碰撞，汇聚起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澎湃青春力量。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收官活动内容丰富、氛围热烈，大赛在四大传统赛道基础上， 创新增设全省市级赛事首个跨境电商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颁奖仪式、创业对话多元环节，以赛聚财、以赛促创，并配套创业辅导、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志愿者全程细致保障，护航赛事圆满落幕。
5: 参与创青春的志愿服务是我们锦州港青年团队的一次难得的历练。我们要守好每班岗，做细每件事儿，全力保障选手安心参赛。看到大家全情投入，自己也深受感染。祝每位选手在比赛中都能够收获成长。
1: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多轮层层角逐，一大批创新性强、贴合锦州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分获各赛道金银铜奖。参赛队伍涵盖高校、在校学子、企业青年技术骨干等群体，大家带着扎根家乡、赋能发展的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互学互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青年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业风采。
5: 站上创青春赛场很激动，我们团队立足基层医疗现实痛点，研发 AI
6: 骨密度筛查系统，用所学为乡村健康事业出力，与创业者同台，看到了不足，也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锦州、服务锦州的决心。作为国网锦州青年团队，我们带来了智慧能源和电网数字化项目，契合锦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赛让我们看到差距，发现跨界的可能，
1: 为电力转型贡献青年力量。下一步，团市委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打通青年创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渠道，不断完善全链条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持续集聚青年人才，激活创新动能，为锦州建设辽西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4: 科创潮涌锦城，逐梦赋能振兴。 8月2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继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行业赛在我市举行。本次赛事汇聚全省优质初创科创项目，选手们以科技比拼激荡创新活力，以创业热潮点亮辽西科创沃土，为区域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继续澎湃动能。
1: 记者在大赛现场了解到，此次赛事

0: 采用8+5路演模式，即8分钟项目路演展示，5分钟评委专业提问点评。15家参赛企业在工程人员全程监督下，现场抽签确定出场顺序。各团队围绕创新研发、前沿技术、精准医疗应用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展示核心技术壁垒、科研创新成果、产业化优势及团队综合实力。一批科技含量高、落地性强、市场前景广阔的优质项目集中亮相。赛事特邀行业资深专家组成评审团队，多维度综合研判，独立打分，以综合平均分作为企业最终成绩，并现场公示。一问一答的专业对话为初创项目精准把脉指路赋能，彰显科创行业专业力量。
1: 作为受邀专家，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为辽宁省创新创业企业和团队服务，为锦州市创新创业企业团队服务。
0: 此次赛事有效推动了企业前沿技术与资本市场精准对接，优质科创项目与本地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辽宁特色生产业集群培育壮大，让科创资源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发展。
2: 这次活动落地锦州高新区，既是汇集全省创新资源的重要平台，也是我市培育初创企业、挖掘科创项目、集聚创新人才的重要契机。我们以赛促创，以赛引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激活区域创新活力，为锦州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以赛聚才，以赛促创，以赛兴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厚植创新土壤，激活创业活力，搭建多元化科创服务平台，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业活力持续迸发，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振兴高质量发展。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景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更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小白杨文化广场是我市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夜幕降临，银幕亮起，现场群众围坐观影，重温峥嵘长征岁月。央视主持人与市民共同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为全方位立体化挖掘放映队的动人故事，栏目组将多点位取景拍摄。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坚持公益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文明底色。如今刘成金已年近80，放映队仍步履不停。
3: 小白杨精神在锦州开花结果了，我们像小白杨精神那样，永远扎根在祖国大地上，永远扎根在锦州大地上。让小白杨精神能开花结果，我们老兵放队，时时处处的，只要我们这条腿能迈得动，我们就继续为老兵放电影，我们就永不停机。
0: 此次央视专题拍摄将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立新功的责任担当，深情致敬老兵30年无私奉献的精神，让红色星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日前，锦州市生态环境局黑山分局在黑山县人民广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深入学习宣传新法新规，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自觉守护生态环境。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普法读本、解读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重要意义、核心条款以及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环保注意事项，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4: 生态环境法典整合优化了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统筹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制度，既约束了企业的排污行为，也压实了政府

0: 监管责任，保护生态环境，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也都是受益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涵盖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法律责任五大体系，全面整合完善了各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打破单一治污模式，补齐了生态环境法治体系短板，解决了以往法治碎片化、执法不统一、责任不清晰的问题，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全域覆盖、全程监控。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百姓生态环保法治意识和自觉参与生态保护的主动性、积极性。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叨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徽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爸爸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

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解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般似的。
1: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很多文化和习惯，那都是相通的。
0: 日本は中国文化に育まれたことは周知の事実です。

0: 中国旋风と言われてますよ。
1: 名称为中国旋风。
2: 谢谢首相赞誉，但这股旋风不是现在才刮起来的，而是中日两国人民以及日本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的朋友几十年共同努力的结果。
0: まさに孫さんの言う通りです。日中国交正常化を反対する人は少なくありませんが、私は目的を達成するまで諦めない覚悟をしました。
3: 在我们这次来之前，周恩来总理特地请我们给您带话，欢迎您到北京来访问。
0: 北京的季节是吧？你这个一般意思吧？
1: 北京的天气什么时候最好呢？
3: 九十月份吧，那个时候秋高气爽，最为舒适。
0: それでは北京の一番いい季節に突破の道に踏み出しましょう。
1: 那我们就在北京天气最好。
0: 今回の訪中を通して。国交正常化を一気に実現し、目標を達成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2: 期待首相訪問成功。
0: ご祝福は、今回も香港経由になるでしょうか。
2: あ、我们来日本之前就已经预定了返程机票。
0: 人数も多いし、衣装や道具もありますし、香港経由は不便も多いでしょう。専用の飛行機で直接。上海までお送りしたら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2: 谢谢首相好意，此事要向国内报告，看看国内意见。
0: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日本には日航と日本航空がありまして、でそれそれぞれ一台飛行機を出せば十分かと思いますが、お返事をお待ちしましょう。
1: 谢谢
4: 总理，你设想的那个日本的基辛格。明天到京了。
2: 谁？
4: 哦，我们的老朋友，日本公民党中央执政委员会的委员长，如入义胜先生。
5: 哦，是这个人呐。这我了解。他是第一个提出中日复交五原则的人，因为这五原则遭到了暴徒的刺杀。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
4: 是啊，自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以后，五项原则后面的两条已经解决，现在是复交三原则。他这次来是带着日中联合声明的草案来的。
5: 你可以先和他谈，先摸一下情况，然后我再和他谈。
4: 好的。啊，总理，还有一件事情要向您请示。
5: 说说，
4: 孙平化带领的舞剧团已经结束了在日本的访问，准备回国了。田中首相在接见他时，提出了想用日本包机把剧团送回国。孙平化觉得这样太兴师动众，没这个必要，请示我们是否予以谢绝。
5: 哎呀，这个孙平化太实在了，他不知道啊，田中提出这个问题，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新中国成立以后啊，中国和日本的航线早已断送。田中之所以提出了这样的安排，除了好意之外，是为了他日后访华。通道。
4: 哦，原来是还有这层意思啊。承志啊，
5: 你马上通知孙平化，让他接受田中的安排和好意。我们可以保日航、全日航两架飞机。通知中国民航派人去东京洽谈一下民航和试航的事，还要通知上海国际机场临时为日本客机开放。
4: 哎呀，总理，我真佩服你啊，每件事情都考虑得这么周到。
5: 我这个人举轻若重，是优点。也是缺点。
0: 今回の中国訪問

0: 小超
1: 啊，
0: 你怎么还没睡呀？
1: 恩来，我在等你，我有话要跟你说。
0: 什么事啊？一定是吴院长找过你。其实啊，没什么大事，不要听他小题大做。
1: 恩来，你还记得这张明信片吗？
0: 当然记得，这是我当年向你表达爱意的情书啊。嗯，我怎么会忘记呀？哎，这么多年了，你还保留着？嗯，
1: 正是这张明信片，让我们在共同信仰的道路上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
0: 是啊。

0: 经历了九死一生，没想到我们竟然活过来了。
1: 本来我真不希望你比我早走。
0: 小超啊，我今年已经74岁了，俗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呀，和这些年纪轻轻就牺牲生命的同志相比，我已经够幸运了。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规律，谁都无法逃脱。我热爱生命，可是我更热爱党的事业。
1: 本来你只有身体好了，才能更好地为党工作呀。

0: 在对待台湾问题上暧昧和犹豫，我们再邀请他来，会不会给鼓吹一中一台的人很多口实啊？另外，在日本国内，无论是执政的自民党还是在野党，亲台的势力都很强大呀。
1: 越是这样，我们越应该欢迎田中来访华嘛。他的内阁刚刚组建2个多月，要冲破几十年的藩篱，不那么容易啊。尼克松来之前我就说过，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对田中我们也得一视同仁呢。这他能来，就是在中日关系上迈出了一大步啊。
0: 好，那我们就按照原来的计划发表邀请田中访华的公报。
1: 不仅要发表公报，接待上也要热情，不能低于接待尼克松的规格呀。
0: 不过，我们国内的一些个群众对我们和日本建交不理解啊，尤其是对日本看洋气恨之入骨。
1: 那我们就要做工作，做宣传，让广大人民认识到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那不是一回事情。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都是礼仪之邦，做事情要大度，要有大国胸怀，向前看。

0: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乘坐的专机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开启了继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的又一次破冰之旅。周恩来总理抱病去机场迎接田中角荣，并在机场举行了欢迎仪式，乐队奏日本国歌和中国国歌。田中角荣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1: 尊敬的田中角荣首相阁下，各位日本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田中首相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中日两国人民有着2000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

真是。然而，要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田中首相就任以后，依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做出了积极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0: 原来啊，田中来了，你们谈的怎么样啊？正式谈判明天开始，但今晚的宴会上，田中说的一句话听着很刺耳，很伤中国人民的感情啊。
1: 他说什么了？
0: 在说到日本侵华历史时，他只说了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
1: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有没有翻译上的错误啊？事后，我问了在场的几个翻译，他的确说的是添了很大的麻烦。什么叫添麻烦？远的不说，就从1931年的918事变开始，死了几千万的中国人呐！添麻烦。
0: 这么轻描淡写，说得过去吗？明天谈判之前，我首先把这件事和田中论述清楚。昨天休息的好，はい、よく休みました。啊、首相になって。 このようにしっかりと練習するのは初めてです。飛行機の上でどのように迎えられるか結構不安でした。

0: 总理的谈判怎么还没结束？我刚看过了，会议室的门是关着的，里面声音很大，不知他们在谈什么，好像谈得很激烈。他的治疗时间已经过了2个小时了，他一旦工作起来，就什么都不管了。
1: 我用不用第一个纸条提醒一下总理？
0: 总理在工作期间，是不允许任何人打扰的。
2: 中国共和国。
0: 过去の目標に着目し、互いに考慮する姿勢で問題を取り上げたことです。日本側として深く感謝です。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对台湾的立场是一致的、明确的、坚定的。
2: 那就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从来没有与不同台湾蒋介石集团断绝关系的国家建交。我们的立场，总理と同じです。今回北京に来たの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との国交の樹立をするために。
0: 来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以来。目前，我们与田中大平的谈判已经进行了2轮了。现在看来，我们确实有不少的分歧，但我们又不能让田中空手而归。你们有些什么想法呀？
3: 其实，分歧主要是在文字的表述上，比如结束战争状态。因为日本政府与蒋介石签订的合约中已经宣布过结束战争状态，如果在这一次联合声明中再次的提出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就等于内阁政府。
0: 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了。还有，是讲条约问题。我们希望在联合声明中写上这个条约是非法的、不效的。他们说这个条约是国会批准的，废除也要通过国会。在文字的表述上，你们还要再动动脑筋，既不失去我们的原则立场。 又要给对方呢一个台阶，理由是不解决问题的。我很欣赏基辛格说的“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的话，这是一个使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大智慧。关于结束战争状态的表述，我想用中日关系正常化结束了。

0: 两股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的这个提法。
1: 哎，这个提法好，既规避了结束两国间战争状况这样的字眼，又达到了相互之间想要的效果呀。
0: 关于日蒋条约，我认为在这次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因为日本国一旦与我们建交，他就必然会同蒋介石断交，日蒋条约呢就会自然失效。
2: 这个太好了，困扰了我们几天的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了。那总理，我们下午的会议就按这个基调谈。
0: 小玲啊，下午我们的谈判最好不要搞成双方对视的阵势，要把椅子搞成一圈，这样给人一种温馨感。
3: 好，明白。
0: 主席，田总首相大平外相到了，
4: 欢迎你啊，田中角荣首相。
5: 大変お忙しい中、会談に臨んでいただき、こちらとしてはありがたく思っております。
4: 我是个大官僚主义，啊，见你们见晚了。
0: 大平外相。
4: 你的名字好啊，大平，天下太平。哎，你们吵架吵完了？
5: 喧嘩はしましたが、問題は大体
6: 解決しました。但问题基本解决了。
4: 啊，吵出个结果来就不吵了。不打不成交嘛。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我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些拔了多少钱？这个，
6: 我
2: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父亲过来了。嗯，父亲，前天日本的传闻已经得到了证实了。

0: 毛泽东从山沟里一步步地走出了阵势，把我赶到了这个孤岛上。国际舞台这盘棋上，我们曾经有这么多的盟友和邦交国家，现在也都倒向了他的阵营。 尼克松去了，田中去了，看来你父亲我真的要成了孤家寡人了。父亲，
1: 不会的，事情还没发展成那样。再有，上次。 追名过来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不管事态发展成什么样，日本也不会跟我们断绝外交关系。
0: 追名的话，你还信啊？他在日本只不过是个小喽啰。

0: 田中才是举足轻重的人，如果他不向中共服软，毛泽东会见他吗？
1: 明天中日联合声明就要签署了，我们必须把一些

0: Have any other options?
1: What would you think about a liaison officer?
0: What do you mean by liaison office?
1: Well, a liaison office, it's unheard of in diplomatic history. Just think of the liaison officers to be senior diplomats, if you will.
0: Yeah. This is a creative idea.
2: 自从尼克松连任以后啊，他就传来消息，希望在改善中美关系的道路上能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3: 其实啊，球在他们那边，不在我们这边。
2: 是的，美国刚刚在巴黎停战协议上签了字啊，决心从印度支那撤军，这就消除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一大障碍呀。
3: 那台湾呢？
2: 按照尼克松的设想啊，在他连任的前两年，从台湾削减美国的驻军，后两年准备以日本的方式改善中美关系，使之完全正常化。
3: 尼克松还是没有田中角荣勇敢。
2: 在中美未正式建交的情况下，为了保持中美官方的接触不使温度降下来，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
3: 想搞一个外交机构啊。
2: 昨天美国政府给我们发来了通知，准备派美国资深的外交官戴维布鲁斯作为美国首任驻中国联络处的主任。
3: 这个人在美国是干什么的？
2: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啊，这个戴维布鲁斯曾任联邦德国、法国等国的大使，不久前又担任越南问题巴黎谈判美方代表团的团长。在美国的外交官中，无论是资历和地位，都是最高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很信任他。
3: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么说，我们也得选一个高手，到美国去做这个联络处主任，啊。恩来，你现在有人选了吗？
2: 我考虑黄真同志去比较合适啊，他无论从资历、能力，还有影响力，与布鲁斯相比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3: 黄真，我们的将军大使啊，啊，哎，他现在不是在法国吗？
2: 如果主席同意的话，我把黄真调回来。
3: 啊，我没有意见。
2: 那我就让外交部把调令。
3: 恩来，你的身体最近怎么样啊？
2: 挺好的。
3: 不对吧？有人已经向我告你的状了。
2: 告我什么状啊？
3: 你的保健医生跟我说你的病情发展很快，必须减轻工作，增加休息啊。
2: 不像他们说的那么严重。不过我也担心啊，万一突然倒下去了，那会给大

0: 这些年你实在是太累了啊，有没有人能够分担一下你肩上的担子啊？
1: 我倒想要了一个人，不过可能阻力会大一些。
0: 谁呀？
1: 邓小平。
0: 啊，这件事咱们改日再谈。

0: 怎么了？
1: 你看，
2: 回国挺好的呀，咱们在国外漂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也60多岁的人了，咱们也应该叶落归根了。
1: 想得美呀！你没看上面写着另有任用吗？
3: 你说非让我做什么呢？
2: 不管做什么，咱们啊都服从组织的安排，先回国再说啊。
3: 是。
1: 不过我们在离开法国之前应该去看一个人。
2: 谁呀？

0: C'est sûrement le plus grand regret de sa vie.
1: 戴高乐将军生前一直都想要去中国，去拜访毛泽东主席，但是他这一生都没有去成，这应该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夫人，我们在中国等您。对，我们在中国等着您。
0: Merci. Veuillez transmettre mes salutations au président Mao Tse-tung et au premier ministre Chuang Lai.
2: Merci. Merci. Merci. Merci. Merci. Merci.
3: Merci.
4: 总理，该吃药了。嗯，记得休息。总理，黄大使想进来看您，刚才您睡着了，我就没叫醒您。他回国了。是，他现在在哪儿？
5: 就在门口。赶快请他进来。
4: 是。黄
6: 真同志啊，
4: 总理，
6: 你回来了啊！
4: 您别起来了，刚做完手术。
6: 非官。
4: 慢点，慢点。哎，我就是来看看你，黄真同志啊，你回来还顺利吗？一切都顺利，让总理惦记了。总理，您比我上次见到您的时候又瘦了，还老了。老是正常的，人哪有越活越年轻的？
6: 黄晨，你的工作安排，季部长跟你谈了吗？谈了。我看你的心情不高啊，有想法。总理，去美国联络处当主任，这副担子太重，我怕担不起来。
4: 还是不相当。总理，不瞒您说，自从我调到外交部，我就一直在外边漂了，在匈牙利待了4年，印尼7年，法国9年，我在外面漂泊的时间太久了。几个孩子对我和朱琳都很陌生，我这个当父亲的，我知道外交官的辛苦。 我能够理解，可是国难，两江啊，中美联络处这个岗位太重要了，在中美建交前的敏感时期，可能比大使馆还重要。对于这个岗位。
6: 人选，我和毛主席商量了几次，主席还是觉得你比较合适。主席定的，
4: 你在法国这些年，不仅做大使，还主持了和意大利、智利、澳大利亚。 西班牙、土耳其、比利时、黎巴嫩、扎伊尔，直到几内亚，10几个国家的建交谈判，还秘密接待了基辛格，为打开中美之间的通道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国家需要我们挑担子的时候，哪怕苦点累点，我们也要咬着牙把这副担子挑起来。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6: 总理？

舍得，不舍不得呀，在郭家和萧家这家甜品上。

0: 可我们已经老了，真想为新生的共和国多做点工作呀。
1: 爸，妈，
2: 哎，
1: 快，小贝给我买果果来了。
3: 我孙子来了，哎呀。
1: 慢点，慢点，他都做好了。哥哥，哎，外公外婆呀，在巴黎给你买的巧克力，拿着，
3: 快拿着吧，
1: 快，
4: 谢谢。
1: 不客气，这孩子怎么这么内向？
5: 他可不内向，平时疯得很，就是跟你们不熟，从他出生到现在，跟你们见过几次面啊？来，过来。咱俩太重了啊！
1: 哎，小虎，
6: 你们可回来了呀！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要是再不回来，我可就记不清你们的模样了。
1: 哎，妈，这是你儿媳妇，妍妍，对吧？哎呀，真漂亮啊！快招呼大家吃饭。来来来，妍妍，你来，你来。
6: 来来来来，小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
1: 来，包先放这儿。我呀，在法国啊，给你买了一件风衣，你试试把这个脱下来，哎，试试看。
7: 谢谢妈妈，真好看。
1: 怎么样，喜欢吗？
7: 嗯，巴黎是世界时尚之都，这衣服就是好看。
1: 喜欢就行，走出去给他们看看。
7: 嗯。
1: 哎，怎么样？我给妍妍买的巴黎的大衣怎么样？
6: 好看好看好看，
1: 妈的眼光真好，主要我们妍妍漂亮，是不是啊？
6: 谢谢妈，谢谢妈。
1: 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6: 快坐
1: 快
6: 坐吧，坐。
1: 哎，都没有。
6: 哎哎，庆庆呢？庆庆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哦，那个庆庆今天值班，说要晚一些，叫咱不用等他了，直接开饭吧。啊，
6: 哦，
1: 好。哎，老黄，
6: 啊，
1: 说两句。
6: 哎，还是你说吧。
1: 好，那就我说两句。这些年啊，我和你爸，我们俩人在国外参加了很多次各种的晚宴，但是啊，我们很渴望能像这样大家坐在一起团团圆圆的吃上一顿家常饭。今天虽然不是什么节日，但是在妈妈心里比节日还重要。
6: 妈，你这次跟我爸回来反正也不容易，咱们立个规矩，以后啊每周必须聚一次，怎么样？
8: 好
1: 啊好啊好啊，我也同意。爸爸妈妈，你们终于回来了，我都不知道，我可想你们了。哎呀，这么多好吃的，我就知道你们一回来绝对就有好吃的，快去吃饭吧。哎，
6: 来来来，坐那儿。来来来，咱爸把酒都倒上，能喝酒的喝酒，不能喝酒的喝汽水，咱们全家碰一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9: 听说您这次回来要去外交部当副部长
6: 啊？
9: 我一朋友想去外交部西欧司，您能不能给说说话？
6: 走后门的事别找我。

0: 哎，妈
1: 啊，
0: 那个你外孙女呢？今年就要上幼儿园了，咱们去外交部幼儿园没有问题吧？
1: 啊哈哈，咱们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再说啊。
2: 爸妈，上个月我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带回来看看，你们帮我参谋一下。
1: 哎，大家吃饭吧！啊，来来来来来，吃饭
3: 对，
1: 吃饭吃饭吃饭
4: 吃饭吃饭
1: 啊！
4: 吃饭，
1: 妈，
5: 你们是不是要走啊？
1: 你爸刚刚接到命令，要去美国当驻美联络处主任，我也跟他一块儿去，周六就出发。
5: 这次要去多久啊？
6: 说不准。丽丽，孩子们，今天爸爸妈妈敬你们一杯。这么多年了，我和你妈妈一直在国外，对你们关心太少。无论是你们读书、工作、结婚、生育，甚至于生病住院，爸爸妈妈都不在你们身边。爸爸妈妈，对不住你们。
1: 来，爸爸妈妈敬你们一杯。

0: 家别愣着了，大家吃啊，快吃快吃，你看看这一桌子菜，你吃都浪费了。
1: 主席，总理，
2: 欢迎啊，我们的苏武回来了。苏武出使匈奴，在外面待了多长时间呢？
3: 19年呀。
2: 黄震，你在外面待了多少年呢？
1: 主席啊，从匈牙利到印尼，再加上法国3个国家，一共是21年。
2: 你比苏武待的时间还长呢。这次啊，又要让你出去了，而且呢，是远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万里之遥啊。你说我毛泽东这个人，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啊？不够朋友啊？
1: 主席，您放心，我是共产党员，应该为国效力啊。
2: 为国效力，四海为家，高风亮节。外交官这个职业听起来很风光，但是干起来很辛苦。外事无小事，责任重大呀。来坐吧。黄震，你这次从法国调到美国，从大使改为联络处主任，这官儿是升了还是降了？
1: 不管是升是降，都是为国家做事，我都会努力干好。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底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联合区项目建设工作；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管网升级提质增效，筑牢城市排水安全屏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联合区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加快园区和项目建设，坚持全员招商攻坚，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0: 刘克武首先来到凯美能源公司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新能源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抢占行业制高点，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临河区智谷项目一期现场，刘克武全面了解智谷入驻项目有关情况，并实地查看 OPC 社区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持续降低青年数字创业门槛，培育更多创业主体，带动就业创业。在吴岭产业园项目现场，刘克武详细了解园区建设进展，以及北京聚电博研项目、白谷河流域发展规划、市凯龙域项目等有关情况，并与外地企业家深入交流。他说，锦州作为英雄城市，拥有独特的区位、人才、人文等综合优势，各位企业家选择在锦州投资兴业，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必须举全市之力提供优质服务和保障，全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在跨境电商选品中心，刘克武听取选品中心运营情况汇报，逐一查看各区域选品及展销情况，鼓励支持企业在经营主体隐喻、载体平台建设、业态模式融合、服务支撑优化等方面勇于创新，实现突破发展。刘克武在调研中强调，临河区要进一步加快智谷、吴岭等园区建设，招引更多企业入驻，对重点招商项目实行专班推进、全周期对接服务，稳步提升园区产业集聚度，形成项目集聚的示范带动效应，为产业集聚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持续强化全员招商攻坚，积极配合全市一体化招商，要提速项目建设，健全多维度跨部门要素保

0: 让联动机制，加快项目建设速度，要加强项目谋划，紧扣国家政策重点扶持方向和白谷河协同发展战略布局，全面梳理区域发展短板，深挖存量投资潜力，筑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
1: 城市排水管网是保障城市运行的地下生命线，为补齐城区排水设施短板，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今年七月起，我市启动解放路等七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部分路段已完成改造，恢复通行，城市排水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经过阶段性连续施工，项目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效，工程进度稳步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解放路部分重点路段南北两侧管线敷设与道路恢复工作，顺利完成广州街、郑州街排水管线疏通任务，累计完成管线敷设及道路恢复1607米，疏通排水管线1128米，改造升级雨水井38座，有效优化了老城区排水基础条件。
3: 接到施工任务后，我单位精心组织、科学谋划，根据时间节点层层分解施工任务，严格按照施工标准，精细做好每条街道管网铺设，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预计年底将完成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部分路段的排水改造任务。本次管网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推进雨污分流建设，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降低城市内涝隐患。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减小内涝扰民情况，完善城市基础配套，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2: 据了解，解放路云飞街至山东街段、延安东路至白谷街段北侧、洛阳路部分路段暗渠、南京路部分路段暗渠以及中央大街雨水井口改造等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下一步，我市将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剩余改造任务，持续完善城区排水管网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防汛安全能力。
4: 8月21号，青春锦州逐梦未来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赛事文化艺术中心圆满收官，各路青年创业者同台竞技，交流碰撞，汇聚起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澎湃青春力量。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收官活动内容丰富，氛围热烈，大赛在四大传统赛道基础上创新增设全省市级赛事首个跨境电商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颁奖仪式、创业对话多元环节，以赛聚财、以赛促创，并配套创业辅导、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志愿者全程细致保障护航赛事圆满落幕。
5: 参与创青春的志愿服务是我们锦州港青年团队的一次难得的历练，我们要守好每班岗，做细每件事儿，全力保障选手安心参赛。看到大家全情投入，自己也深受感染，祝每位选手在比赛中都能够收获成长。
0: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多轮层层角逐，一大批创新性强、贴合锦州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分获各赛道金银铜奖。参赛队伍涵盖高校在校学子、企业青年技术骨干等群体，大家带着扎根家乡、赋能发展的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互学互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青年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业风采。
6: 站上创青春赛场很激动，我们团队立足基层医疗现实痛点，研发 AI 骨密度筛查系统，用所学为乡村健康事业出力，与创业者同台，看到了不足，也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锦州、服务锦州的决心。
7: 作为管网锦州青年团队，我们带来了智慧能源和电网数字化项目，契合锦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赛让我们看到差距，发现跨界的可能，为电力转型贡献青年力量。
0: 下一步，团市委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打通青年创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渠道，不断完善全链条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持续集聚青年人才，激活创新动能，为锦州建设辽西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年。

0: 青春活力。
1: 科创潮涌锦城，逐梦赋能振兴。8月2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继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行业赛在我市举行。本次赛事汇聚全省优质初创科创项目，选手们以科技比拼，激荡创新活力，以创业热潮点亮辽西科创沃土，为区域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继续澎湃动能。
0: 记者在大赛现场了解到，此次赛事采用8+5路演模式，即8分钟项目路演展示，5分钟评委专业提问点评。15家参赛企业在公证人员全程监督下，现场抽签确定出场顺序。各团队围绕创新研发、前沿技术、精准医疗应用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展示核心技术壁垒、科研创新成果、产业化优势及团队综合实力。一批科技含量高、落地性强、市场前景广阔的优质项目集中亮相。赛事特邀行业资深专家组成评审团队，多维度综合研判，独立打分，以综合平均分作为企业最终成绩，并现场公示。一问一答的专业对话，为初创项目精准把脉、指路赋能，彰显科创行业专业力量。
2: 作为受邀专家，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为辽宁省创新创业企业和团队服务，为锦州市创新创业企业团队服务。
0: 此次赛事有效推动了企业前沿技术与资本市场精准对接，优质科创项目与本地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辽宁特色生产业集群培育壮大，让科创资源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发展。
3: 这次活动落地锦州高新区，既是汇集全省创新资源的重要平台，也是我市培育初创企业、挖掘科创项目、集聚创新人才的重要契机。我们以赛促创，以赛引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激活区域创新活力，为锦州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以赛聚才，以赛促创，以赛兴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厚植创新土壤，激活创业活力，搭建多元化科创服务平台，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业活力持续迸发，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辽西振兴高质量发展。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景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更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小白杨文化广场是我市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夜幕降临，银幕亮起，现场群众围坐观影，重温峥嵘长征岁月，央视主持人与市民共同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为全方位立体化挖掘放映队的动人故事，栏目组将多点位取景拍摄。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坚持公益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文明底色。如今刘成金已年近80，放映队仍步履不停。
4: 小白杨精神在锦州开花结果了，我们像小白杨精神那样，永远扎根在祖国大地上，永远扎根在锦州大地上。要小白杨精神能开花结果，我们老兵放队，时时处处的，只要我们这条腿能迈得动，我们就继续为老兵放电影，我们就永不停机。
0: 此次央视专题拍摄将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立新功的责任担当，深情致敬老兵30年无私奉献的精神，让红色星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日前，锦州市生态环境局黑山分局在黑山县人民广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深入学习宣传新法新规，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自觉守护生态环境。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普法读本、解读宣传手册等形式

0: 向过往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重要意义、核心条款以及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环保注意事项，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1: 生态环境法典整合优化了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统筹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制度，既约束了企业的排污行为，也压实了政府的监管责任。保护生态环境，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也都是受益者。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涵盖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法律责任五大体系，全面整合完善了各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打破单一治污模式，补齐了生态环境法治体系短板，解决了以往法治碎片化、执法不统一、责任不清晰的问题，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全域覆盖、全程监控。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百姓生态环保法治意识和自觉参与生态保护的主动性、积极性。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你这次从法国调到美国，从大使改为联络处主任，这官儿是升了还是降了？啊，
1: 不管是升是降，都是为国家做事，我都会努力干好。嗯，
0: 我看是升了，联络处那比大使馆还大使馆呢。啊，
1: 黄镇是正部级。
0: 10年前你就是外交部副部长，现在是正部级，理应如此嘛。美方的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是著名。

0: 你是我们的外交家，比部长的声望还要高啊！派你去美国坐镇，是总理点的将，我拍板的。
1: 谢谢主席和总理对我的信任。
0: 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啊。

0: 我听他们说，你是刘海粟的学生啊，名师出高徒啊。现在还画画吗？
1: 我现在画的很少了。
0: 哎，要坚持画，丢了太可惜了。哎，你画的那个长征画集我看了，很好啊，把很多长征的场面都记录下来了。嗯，
1: 还是主席在长征路上诗写得好，那么多的诗啊，每一首诗都是气势磅礴，激情满怀啊。
0: 哎，我前些年填过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你们想不想听一听啊？
1: 好啊。
0: 那我就给你们背一遍，也算是给黄震同志送个行啊。啊，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尘歌。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到蓬间雀。嘿嘿，怎么得了啊？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定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试看天地繁复。
1: 好，太好了，主席，您这首诗写的既大气，又风趣幽默。
0: 这首诗啊，是那年写给赫鲁晓夫的。可惜啊，他没看到就下台喽。
2: 我们做外交官的，就要像主席诗里写的那样，要做展翅九万里的鲲鹏。
3: 达里，尼克松刚刚来电话，他很关心你的身体，问要不要派美国的医学专家来给你医治。
4: 谢谢他，我不需要他关心我的身体。
3: 你还在为他去北京的事情耿耿于怀呀？
4: 他要是突发奇想，去北京看看毛统治下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去溜一圈也就罢了。可他现在是变本加厉，一再对我们施压。
3: 你又听到了什么？
4: 他要在北京设立个什么联络处，并且也同意毛在华盛顿设立一个同等级别的联络处。
3: 联络处不就一个联络处吗？值得你动这么大的肝火
4: 啊？来，夫人，你坐下，我和你说。你知道，他们派去北京的那是布鲁斯，而中共派去美国的是黄震，这两个人都是外交战线上身经百战的大佬。这所谓的联络处，那不就是不叫大使馆的大使馆吗？
3: 那建宏要面临挑战了。
4: 何止是挑战，在我看来，那就是将要被取而代之的灭顶之灾。
3: 达里，不要那么激动嘛。
4: 我不是激动，我真的是很焦虑。你知道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吗？我们不仅是盟国，我们更需要美国来对抗大陆，这是一张王牌。
3: 达里，我倒有个主意，不知合不合适。
4: 你说。
3: 既然两军对垒，那就兵来将挡，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把它挡回去，那我们可以增加自己的力量。
4: 怎么增加自己的力量？
3: 你可以电告建宏，让他坚守阵地，

0: 对皇镇寸步不让，毕竟我们在名义上还是正规军。另外，让他在美国以及其他的城市设领事馆，中共总不能让他的联络处在美国四处开花吧？
1: 夫人，这个主意好。
2: 哼。

0: 哟，老黄，你怎么来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你说你来就来呗，你拿什么求我你？
1: 我跟你说啊，这可是总理送给我的，我要不是有事相求啊，我还真不舍得送给你。
0: 你呀，我刚刚炸的花生米，好东西一起分享吧。
1: 好啊，
0: 里边请，里边请。
1: 哎呀，好久啊！这酒真不错。哎，说吧，什么事儿？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啊？我这不是马上要去美国走马上任了吗？这个中美关系问题啊，是道难题。我怕万一哪句话说错了，给国家造成损失。哎呀，老方，你在巴黎为中美两国开辟秘密小道，这基辛格都见了好几回了，这事儿还用得着问我呀？
2: 那不一样，我在巴黎做的那些工作，包括和基辛格见面，那都是中美关系的皮毛。真正的核心，那是中美谈判，而你，是谈判的当事人呢。
0: 哎呦，你这么一说呀，哎呦，一下勾起我那些痛苦的记忆了。那个礼拜，简直是魔鬼过的日子。啊，对了。 你和基辛格谈判，焦点是什么？台湾问题，他们想模糊概念，留下活口。但是总理指示，其他问题都可以让步，唯独在台湾问题上，必须把美国可以选择的路都给堵死。
1: 这么说，中美联络处的建立是斗争的结果。
0: 老黄，我觉得你此行没那么轻松啊。你面对的不仅是可能引起直接冲突的台湾驻美大使馆，还有那个不阴不阳的美国政府，还有这国会山上的那些亲台派啊。
1: 主席接见我的时候，让我当个花镜草，要不卑不亢。
2: 好。 老黄，我觉得你这次到美国唱的这出智斗，一定会比阿青草唱的更精彩。
1: 好。哎呀，真是好酒！来来来，吃点花生米。好好。
0: 现在还没有确定，我们暂时住在我一个华旅馆。这个旅馆可靠吗？
3: 可靠。旅馆的条件不错，位置适中，在华盛顿很有名气。美国政府为了安全，还在旅馆的周边专门派了特工。
4: 住旅馆不是长久之计啊，联络处的选址还是要抓紧时间。
3: 已经选了几个地址。
0: 你来了，正好订一家。另外，基辛格的助手洛德给我来过电话，基辛格希望下午能与你见面。好啊，那现在已经12点了，这样，咱们把行李放回旅馆，就直接过去。
3: 啊，你不倒倒时差了？
0: 还倒什么时差呀？人家都这么着急，咱们还是要尽快过去。
5: Doctor, Mr. Huang is here.
6: 博士先生，这是黄。Who would imagine that we would be meeting here like this?
0: 博士先生。

0: 来，大林，来吃药。
1: 吃药。我现在不想吃。
0: 大林，身体要紧，别自寻烦恼。
1: 黄振到了美国，他又不是什么正式的外交使节，可去美国不到24个小时，尼克松就去会见了他。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尼克松还想再讨中共的好。
0: 金国来了。
1: 啊，金国，美国方面又有什么新的消息吗？
2: 我就是为了这事儿过来的。
1: 来。
0: 好，你们聊，别忘了让你父亲吃药。
2: 好。
1: 坐下和我说。
2: 父亲，沈大使刚刚来电了。这个黄振到了美国以后，尼克松很快就接见了他。这件事情在美国的各大报纸还有广播电台电视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现在他们都在大力宣传这事儿。
1: 这个尼克松

0: 第十二鸟，既是做给我们看的，更是做给苏联看的。他是要对苏联当局打毛泽东这张牌。是，父亲，黄震这个人，外交能力是很强的。
1: 我现在担心的是，他到了美国以后，会不会像在法国一样，慢慢的把属于我们的东西蚕食掉呢？这是早晚的事。即便如此，天塌不下来，但该做的工作，我们还得要去做。你可以让沈建宏去问问基辛格。
0: 他这样对待黄震，那么把我们台湾和美国有正常邦交的中华民国置于何地？我觉得应该没什么用，
1: 有用没用，都要去做。尽管人在困境的时候，明知道不可为。 但也必须有所为。Doctor,
2: Mr. Shen is here. Ambassador Shen, so happy to have you, sir.
3: But Mr. Kissinger, I feel overwhelmed by an unforeseen favor.
2: Well, please have a seat. Ah, thank you, sir. Now, please, tell me. Ambassador Shen, why do you feel this way?
3: President Nixon and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me feel this. The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lready recognized by the U.S. government. However, the real lady can match the concubine sent by the Chinese mainland government.
2: Mr. Shen, I believe that this is your oriental thinking. Now, if you think about it, the treatment of the CPC's liaison office, well, it cannot compare with your Twin Oaks embassy. And besides, at the very least, they're not flying their five-star red flag in front of the car. Am I right?
3: Since you have said this, I will surely hope your government can keep your promise.
0: 基辛格已经会见了沈大使，并且基辛格也明确地表了态，他们还是承认我们中华民国的。父亲，中共在华盛顿的那个联络处不具备外交资格。尼克松耍了沈建宏。
1: 这个基辛格的人格靠不住。他去大陆之前，也曾信誓旦旦地向沈建宏承诺，美国无意与中共建立什么外交关系。可是尼克松访问大陆还不到一年，就搞出一个什么联络处。这个联络处，你可不能小看它。 它是半个外交，甚至是外交中的特殊外交。是啊，看着美国和大陆这样狼狈为奸，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呐。有些事情外交不好出面，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
0: 来表达我们的心声。是，看来你近期有必要去趟美国了。什么任务？现在中共驻美联络处已经成为我们咽喉中的一根鱼刺了。
4: 我们要把它拔掉。
0: 拔是拔不掉了。

0: 但也不能让他们这么为所欲为。沈建宏大使跟我讲，他近期在国会山还有外交部已经物色了一些可用的人才，再有我们的人以华侨的名义组织了一个社团，这些是我们的骨干力量。
1: 那你准备给我的尺度有多大？
0: 啊，只要不对咱们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就行了。至于尺度嘛，你自己把握吧。

0: 一路辛苦啊！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会馆的张会长张明亮先生。
1: 你好，我是海云天。
2: 哦，幸会幸会。
0: 好了，大家坐，请坐，
2: 请坐。
0: 哎呀，一路辛苦啊！陈大师，
1: 先介绍一下这边的情况吧。
0: 大家都知道了，很快，中共就到了他的国庆节。那么他的联络处，肯定会有动作。所以咱们要先想手为强。所以我想先以明亮会馆的名义，向美国政府申请示威游行，闹出点动静来。啊？另外，双管齐下，找到适当的时机。啊，黄震，
3: 同志们，这可是我们在美国过的第一个国庆节，不能够无声无息。我们要举办一个国庆节招待会，把美国上层官员和华侨朋友们都请过来，好好热闹热闹。
4: 对，是应该好好热闹一下。另外，我们还应当在楼顶上插上我们的武器武器。
5: 这是旅馆啊，他们能让我们挂五星红旗吗？
3: 我觉得老韩的提议对，这个五星红旗一定要挂。我相信他们不会不同意的。另外，咱们要把旅馆好好布置一下，张灯结彩，要让华盛顿人民都知道我们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
6: 黄主任，请柬准备好了，您看行不行？
3: 那咱们就分一下工。老韩呢？
1: 哎，
3: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夫妇，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夫妇，
4: 副总统阿格努夫妇，他们的请柬。我亲自去送。
3: 好，
4: 你先找一找啊。
1: 基辛格博士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我去请。
4: 胡琏，斯诺的前妻海伦女士，你争取把她请过来。
5: 好。
4: 那咱们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5: 好。
4: 把这个请柬给大伙分一下。
7: 赵会长到。
8: 队长，
7: 队长。

0: 兄弟们，
1: 有没有？
0: 现在有这么一件事儿，中共妄图插足美国华盛顿，他们的插足势必对我们台湾的合法权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黄主任，您回来了。哎，这边有两个老和尚在等，他们等了很久了，说找我什么事儿了吗？
1: 他们说一定要与您面谈，看样子挺神秘的。
2: 黄主任，
1: 啊哈，您好，
0: 你好，
1: 我是黄震，啊，你好，
0: 你好哈，
1: 二位请坐。哎，
0: 您请。
1: 啊，不好意思。让二位久等了，黄主任，今天贸然前来打扰，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们呐。<笑>那二位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咱们这儿十月一日是不是有什么庆祝活动？
3: 对，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我们当然要庆祝。
1: 啊，是这样。
0: 可是我们刚刚接到。
3: 明亮会馆的电话，让我们十月一号到你们门口示威游行。
1: 示威游行？
0: 嗯，
1: 为什么？
0: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怕你们吃亏，所以先来给你们报个信儿。
1: 我觉得吧，不管是大陆也好，还是台湾也罢，都是华夏子孙，在国外讨生活都不容易。

0: 张会长，游行队伍跑到中共联络处了吗？别提了，
1: 游行队伍还没到联络处就被警察给截住了。
0: 什么？
1: 他们驱散了游行队伍，把张浩几个人……
0: 现在已经白化了。
2: 美国人是根深蒂固的走狗啊！
1: 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这还没到三十年呢。
2: 还有一个情况。

0: 中共在五月花旅馆公然升起了五星红旗，我要抗议！
1: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行为！我要当面质问尼克松，他眼睛里还有没有中华民国？还有没有中华民国驻华盛顿这个大使馆？

0: Welcome.
1: And Mrs. Wong.
2: 您好。
1: Very nice to meet you.
2: 欢迎。
3: Hello.
1: Ambassador Wong, someone has been complaining about you. And Mr. Shen Zhenhong has protested with the U.S. government about you flying your five-star flag on top of the hotel. The State Department hopes that you will take the flag down in an effort to not further irritate Taiwan.
4: 国务卿先生，此言差矣啊！布鲁斯先生不是也在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挂着美国国旗吗？我们这样做可是跟布鲁斯先生学来的。好了，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影响我们的情绪了。茅台酒已经给您备好了。
1: Very good.
4: 请。
0: Please.
2: 你回来啦？
1: 回来了。
2: 海局长送走了。
5: 送走了。他这次是无功而返。我有一种预感呐，可能我就是这次中华民国派往美国的最后一任大使。愧对蒋公的重托呀。
2: 建宏啊，你也别太自责了，好多事情啊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你也已经尽力了呀。
5: 比起这个基辛格呀，他这次到大陆，我看说不定又把国府多少更机密的东西全出卖给中共了。
2: 好了，别想太多了，让他出卖呗，等没有什么可出卖的时候自然就不出卖了。
5: 是啊，夫人，这块地方恐怕咱们待不下去了。进。
6: 申大使，台湾急电。
2: 建宏，电报说什么？
5: 好消息啊，现在国父跟中共在美国之间的争斗究竟鹿死谁手还说不一定呢。不要多多的观察水门事件。
2: 什么水门事件？
5: 尼克松的事情。哎，你赶快把最近报纸全部找过来。
6: 是。

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学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严雪点亮别样假期；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照片里的故事，李欣怡《格桑花下的朗诵逐梦录》；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
0: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热度持续升温，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1: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人流有序，氛围浓厚。除

0: 除本地游客外，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1: 利用暑假期间，今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

0: 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那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1: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课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凭借清爽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读物，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走进位于临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凉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志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为人流高峰期，正值暑期，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3: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2: 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在社区书屋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屋长期对外开放。
4: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2: 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5: 时光流影，成长有声，每一张定格瞬间的照片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努力，舞台上的从容绽放，闪闪发光，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日复一日的打磨与沉淀，一次朗诵经历，一场自我突破，一段向阳成长的旅程。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一张珍贵的舞台照片，聆听静三小学李欣怡同学背后的追梦故事，感受坚持的力量，遇见成长的美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定格瞬间，藏着一段努力成长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李欣怡。一张舞台朗诵照片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啊，现在让我们共同欢迎小欣怡。欣怡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三小学5年1班的李欣怡。
0: 嗯，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而且还带着漂亮的小酒窝来到我们的演播间。那欣怡，咱们背后有很多照片哈，这个照片呢记录了很多的美好。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还记得吗？是在你比赛的时候还是日常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这张照片拍摄于去年花语行赛事的现场，紫色的

0: 舞台灯光洒在身上，我穿着一身藏族服饰，正在从容地朗诵永远的格桑花。这场比赛我一举斩获了华语型赛事的一等奖，而这一刻也记录了我长久努力换来的结果。
1: 嗯，不愧是这个口才了得的孩子哈，也不愧是获得一等奖了，听起来呢是熠熠生辉发光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一等奖的背后，一定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很自如的就得到它，或者是很容易的就得到它。那么在备赛阶段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哪些难题呢？
0: 确实遇到了不小的难题。刚开始朗诵时，我的肢体动作不到位，不能将情感完全融入到肢体动作当中，不能完美的将进藏女兵的赤诚表现出来。为了突破瓶颈，在老师的指导和妈妈的陪伴下，我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练习，逐字琢磨语气，反复调整抬手、站姿等每一处细节。每当我想要松懈的时候，妈妈就会鼓励我，并帮助我理解故事背景，让我读懂了格桑花所承载的坚守与奉献，慢慢走进人物内心。
1: 嗯，那也就是说在整个备赛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觉得自己很用心，或者自己没有调整好的时候呢，也要尽心尽力的再一次的调整，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是吧？嗯，那比赛当天的时候，我们在登台之前哈，你的心态是怎样的？哎呀，是很激动，有点小紧张，还是忐忑，还是我能行，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后场的时候特别忐忑，看着每一位选手依次走上舞台，紧张感扑面而来，手心一直在冒汗。我只能在内心默念稿件，心想排练要点，努力平复慌乱的心情。
1: 嗯，那这是在登台之前的一种状态。那当你真正的站在这个舞台中央的时候，握着话筒，那一刻你心里在想什么？慌不慌？
0: 站上舞台，我深吸一口气，试着不去纠结名次的好坏，全身心投入到故事当中。舞台灯光亮起，我舒展排练许久的动作，完整演绎永远的格桑花，尽力呈现出作品动人的意境。
1: 嗯，那你想过吗？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最理想的那个成绩？比如说一等奖啊，还是说我不行，我得个二等奖、三等奖，我已经很知足了。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0: 奖项对我来说虽然是珍贵的嘉奖，但成长远比奖杯更加重要。一次次打磨表演的细节，让我学会了精益求精。努力克服登台的紧张，让我收获了满满的自信。语言艺术这条路对我来说才刚刚启程，未来我会带着这次比赛的收获继续向前，用心诵读，把更多温暖动人的故事传递给大家。
1: 嗯，看得出来孩子是非常自信的哈。你看我们在这个现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体现出孩子的这个口才了啊。看来你也非常喜欢这个主持口才，对不对？
2: 对。
1: 平时呢，是不是也会参加一些类似这样的活动呢？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比赛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活动参加吗？
0: 当然会有，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主持活动，还有我们班级的联欢晚会，都是我及一些同学们来主持。这也让我收获了特别多的自信，也让我能踏上更高的舞台。
1: 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升旗仪式之类的哈，也都会看到你的身影吧。
2: 是的。
1: 嗯，好，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
2: 谢谢。
1: 不客气，那说的是特别好哈。我们也知道是星光不负赶路人，所有从容绽放的瞬间都是源自于台下默默的坚持。感谢我们的小心仪和我们共同分享了照片背后的成长故事。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3: 白衣指甲行，热血护战友，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于硝烟之中穿梭，以医者仁心拯救生命，用责任与担当诠释初心。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关美轩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救护英雄的动人故事。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美轩，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13班。

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的故事。有这样一位青年，用热血青春铸就了永恒的精神坐标，他以卫生员的身份走向战场，却用生命丈量出信仰的高度。他以超越常人的勇气与信念，在战火中完成了对英雄二字的终极诠释。他就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1929年，乔恒志出生在辽阳地区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给地主放猪，13岁被日军强征为劳工，饱尝旧社会的压迫。日本投降后，16岁的乔恒志加入东北人民自治军，成为一名通讯员，因表现突出，1946年他被选派至一训班学习。次年结业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9师25团2营6连卫生员，并于同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锦州攻坚战打响，第3纵队主攻锦州西北方向。6连在夺取火车站后，继续向南推进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急剧增加，眼见战友接连负伤，乔恒志毅然展开战场救护，背着伤员在炮火中往返穿梭。当他抢救至第25名伤员朱春福排长时，钟鞭体力透支晕厥，朱排长轻轻地用手把他摇醒。他见排长被他摔在一旁，非常自责，他说：朱排长，我太对不起你了，摔疼了吧？朱排长见苏醒过来的小乔，刚睁开眼想到的却是自己，非常感动地摇摇头说：小乔，我不要紧，你太累了，应该歇歇了。乔恒志却坚定地说：不能歇，这是我的职责，还有伤员未救下来呢。说完，他再次艰难地站起身来，背起排长就向营地走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个单薄的身影始终在弹影中奔驰。累计救护56名伤员，相当于全连半数兵力。数字背后，则是他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冲锋陷阵。当连、排、指挥员相继伤亡，他主动接替指挥，率领余部击退国民党军3次反扑。通讯员负伤后，他凭借过往经验穿越火线传递战况，从白衣天使到战场指挥，这个19岁的卫生员创造了战场奇迹。战后乔恒志荣记2大功，并被授予红色救护英雄光荣称号。1950年，乔恒志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会后他就立即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10月6日，在朝鲜平定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终不幸牺牲，时年仅21岁。乔恒志用21载短暂年华，在战火中淬炼出永恒的精神火种，从烽火硝烟到岁月静好，变的是历史场景，不变的是刻进民族基因的担当品格。真正的英雄主义从不用于特定时空，而是每个平凡岗位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当14人的坚守汇聚成海，便是对英雄精神最壮阔的传承。

为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严格落实应贷尽贷、应助尽助惠民原则，持续筑牢教育公平底线，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顺利入学。近日，市教育局深入易县、临海市一线，实地调研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调研组先后走进两地学生资助服务大厅，实地查看窗口运行秩序、业务办理流程及便民

0: 服务保障落实情况，详细听取属地助学贷款办理进度、政策宣传覆盖、问题线索处置、风险防控管理等工作汇报，认真查阅相关工作台账。同时，与现场办理业务的学生家长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诉求，了解办事体验，精准掌握基层工作实情。下一步，锦州市教育局将持续下沉调研，动态跟进各县市区助学贷款推进情况，持续优化惠民服务，夯实民生保障，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惠民实事，全力护航每一名困难学子逐梦前行，圆梦校园。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青年工作重要思想，扎实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引导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锤炼作风，实干担当，服务家乡，西门外社区联合古城街道团委、古塔修远志愿服务队举办大学生返家乡党团课暨实践总结大会。活动伊始，社区开设专题党团课，围绕新时代青年使命担当、基层工作履职规范、实干作风培育养成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宣讲。授课强调，新时代青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是基层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核心生力军，号召全体返乡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摒弃浮躁功利心态，锤炼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在基层工作中主动靠前，积极作为，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下一步，西门外社区将持续联动古城街道团委、各类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搭建集理论学习、实践锻炼、青年交流、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成长平台，持续做优做实，做强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特色品牌，不断凝聚青年合力，激活青年动力，引导更多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深耕故土，勇毅奋进，以实干笃行，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梁波呢？
1: 你们回去休息，我解释。
0: 梁波人呢？
1: 昨儿他们放着一颗跳雷。住院了，左腿和左边小
2: 腿。什么？
3: 队长！队长！队长！
4: 队长！队长！
3: 队长！队长！队长！
2: 你这么骗鬼！你告诉我一个庙雷，那得真是单面划伤。站长，
3: 队长，那雷就在水里面，应该是上游冲下来的，不知道怎么触碰的，它就炸了。梁木离得最近，但确实只是划伤。我这有命令，你看。
1: 怎么出风的不知道吗？
5: 事后我们分析，应该是我们用手电抓小鱼儿的时候用石头砸
3: 误碰的，但是爆炸区域确实离我们比较远。
1: 行，有水平。落花教的你，
2: 你们他妈统一口径。不担责任是吧？这样子，
3: 我告诉你们，这个爆炸半径离你们再近一点，

我今天收你们所有人尸，回去睡觉去。今儿不干活了，下午开会。你不许睡，写事故报告，你下午公开检讨。

0: 今天，咱们就借着工作的时间来开一会。我想，就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就不必再说什么了吧。
1: 这是严重的违反军纪！大家伙都累了，可以理解。要是有什么意见，
0: 都可以说出来。这是咱们今天这个会议的第一个议程。第二个议程，
1: 就是由昨晚事件的主要负责人若华班长来给咱大家伙做一个公开的检讨。
0: 行了，都说说吧。一个个哑巴了？
1: 装什么无辜？
2: 说，我就知道他单调了，其他没什么。
0: 吃的不好吗？这配菜。
2: 你把手放下！你现在还没有资格说话，你先听听其他同志怎么说的。
3: 报告，雪里红拌肚确实很难吃，牛肉的那个味道也很奇怪，真的不是我挑剔，主要就是每天吃，一弄好几个月，现在我闻见那个味儿就饱，
2: 闻不到，我还有点饿。
1: 大家都会去做团队长，会带着自己的士兵去参加任务。怎么样去做一个团队长？就是有什么错误，都得你们优先自己扛。昨天这件事情，由我，还有若华班长，两个人来负责。我也写了检讨，所以，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下一个环节。

0: 我先做个人检讨。
1: 我上午已经把事故报告写完了，我和石头，我和刘班长联署。我深刻反思昨天的错误，我确实是太贪图享受了，整天抱怨压缩干粮难吃，说怪话，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这一次处分记在我身上，和大家没关系。梁博同志的伤都是因为我的大意和自由散漫，我深刻检讨，坚决改正。你们看我的表现吧，我以后只吃压缩干粮和罐头，坚决不再做好吃的了。对不起大家，请大家监督我改正缺点，我说到做到。
2: 行了，大家觉得若华班长这检讨写的怎么样？
3: 报告，我觉得我们班长检讨挺有成就的。
2: 丫就是你们班长一跟屁虫。
4: 得了吧，啊，检讨深刻吗？深刻在哪儿？
3: 我们班长过去从不认错。
4: 这就意味着
5: 平日里头自由散漫惯了，
4: 这不认错能是好事吗？
2: 还有谁？
3: 我说下。

0: 昨天晚上把梁国送到医院，他流了好多血，来的路上大家都非常难过。咱没在雷场上受伤，洗个澡洗出毛病来了。
1: 我是李新磊，
2: 你不要避重就轻啊！
3: 是，
0: 我们确实贪图享受，想洗个澡吃点好的，这个处分，我们也扛。
3: 对，我们一起扛。
0: 你们扛，你们拿什么扛？你们要是能扛的话，要入行班长还有什么用？一个个现在都仗义了是吗？李金雷，到，咱们来这边多长时间了？
4: 44天。
0: 44天，战士们顶着太阳，淋着大雨，脚底下的泥巴，身子底下的雷，没有功劳，咱也有苦劳吧。全没了。我刚说了，有什么处分，我们两个扛。今天休息，明天继续战斗。
5: 是。
0: 给我来。

这是我前两天检测的时候发现了，清理出来的。机枪手王大勇，626团，312连，130班。这旁边还有一个，连石碑都没有，名字就更不清楚了。不过这落款写着呢，80年11月30号。也不知道他们被移到烈士陵园没有。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趟过来的这片土地上，留着的都是自家兄弟的血，每一寸都是。

希望大家互相尽忠。这不是一次任务，这是我们一辈子的誓言。遇到困难，把它粉碎；不安全的，让它安全。我同意你出去洗澡，这就是一个错误。是我太麻痹了。哪怕我能拦着你，哪怕我能多说一句。 梁波就不会受伤了。我和若华班长分担责任，不是因为讲义气，我很羞愧。

0: 我们要找到线路。是。好，线路导图良好。
1: 准备起步。
0: 是。
1: 3、2、1，
0: 起步。
2: 等会报复你。

0: 出了点问题，你过来看一眼。
1: 马上过来。
2: 怎么回事？这起泡剂没问题吧？没管的事吧？
3: 这实在是太潮了，我上去看一眼，你帮我盯一下线路。
2: 现在啊，这天马上就黑了。
4: 雷管在上面呢，我睡得着吗？

0: 哎，你丫屁股后边滴了俩雷管，你知道吗？
1: 啊，这要炸了，操！能给你丫炸成大小便失禁。
0: 你说你非跟着他干什么呀？一出事儿，底下那帮人可就没头了。哎，你放心吧，啊，
2: 你先哪位？惦记班长惦记好长时间了。
0: 我现在是一点方位感都没有，再上两百米应该就到了。你不能跟我那么近啊，真出事我交代不了。你停在这儿听我的消息。
3: 我听你的消息啊？你要真那么上去了，一会儿你踩着一雷，你脑袋就先飞了。我还听你信儿呢。
0: 你不揍我啊？那东坡点是我布的雷管，当然得我去看啊。你泡在这儿，听见爆炸声你就下去。
3: 你乌鸦腿不行，我去。
0: 我是认真的，谁布的雷管谁去看，按规定来。

0: 若华，若华，现在请回答。若华，若华，老听见了？你距离爆炸点还有多远？
1: 我刚走半分钟，你以为我飞啊？
0: 不太到，下来吧。布了雷管不报复，你就往后撤，你有脸往下撤？
1: 那行，那你随时保持跟我联系啊，不许不跟骚扰。
0: 啊你，老这么说话，分散我注意力。半米的能见度，你要注意什么呀？ 你看，影响我注意力了吧？对对对对，是我的错啊，我不对啊，影响你注意力了，怎么没摔死你啊？你个白眼狼，要不是我护着你，你都18了回了，还敢揍我？
1: 我已经到了，我先拿几个安全锁过去检查雷管。下面的，控制好线路，若华已经接近雷管。若华，若华，收到，请回答。
2: 别喊了，
1: 我跟你说。 你一定先截断电路，再去控制雷管。哎，搞不好的话，你就先原地埋了，打好标记，咱明儿上来。你一定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啊，这是流程。
2: 闭嘴吧！我学流程的时候你还数豆子。

0: 刚才拉线的时候，桩子对线有磨损，我怀疑是线路导通问题，有可能雷管是好的。
1: 不管怎么样，你先把那电路给它截了，行不行？就那根破雷管，你好坏都不能再用了呀。
0: 好。

0: 哎，雷管我已经装好了，我今天往回退，废弃的雷管我就一块引爆了。
1: 现在能见度低，一定小心点啊！

0: 你就知足吧。咱这要真搁战场上，大部队今天晚上9点总攻，9点之前，我们就是拿身子滚，也得把这片山给滚平了。
1: 其他地方都是排清一个，老百姓马上就在那儿种地了。过几年我们再来这儿啊，没准这就成旅游区了。张天秋，你把军装脱了，在那儿开个饭馆，
2: 天天做酱爆小鱼儿。
1: 你就拿我磨牙玩啊！
2: 酱爆小鱼儿。
3: 哎呀，说的我都想吃了。哎。
4: 哎，面对，
3: 集合，向前进，远看，yes，宣布决定。
5: 对10月29日发生的水雷伤人事件，经党委会研究，处理结果如下：1132高地排爆小组团队长刘希石管理疏忽，未能坚持组织原则，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于警告一次，1132高地排爆小组团队长若华作风散漫，自我要求不严格，须知雷场即战场，带头违反军纪，实属严重错误。鉴于该同志以往的立功表现，予以记过处分。
6: 稍息，我来的时候首长跟我说让我带两个决定，
7: 看一下你们认错的态度。
5: 现在命令：重新采购新鲜食品，加大送补给的频率。你们有什么想吃的，都写在单子上，我一并采办。
7: 来吧，卸装备吧。
0: 开动！
8: 哎，魏元，咱猫这饺子真香。嗯。
9: 要不然说好吃多饺子呀？是啊。
1: 我闻着味儿不对啊，谁放的葱啊？
10: 我放的，我放的。
1: 我告诉过你吧，啊，馅儿拌完了以后最后放葱，轻轻撒上去就行，不能搅，一搅这个葱的臭味就出来了。不是，你怎么能忘了呢？
10: 报告班长，我没忘，我就是这么做的。
1: 哎，你喷我一脸的。还狡辩？拿来一盘，我查查。
8: 哎呦，感觉你终于憋不住了。啊！谁丢人现眼了？快吃吧！
11: 来吧，来吧呀！
12: 哎，老哥，让我说老实话。
0: 哎，就山顶这一段路，我觉得不能再分为两组了。
13: 坡度实在太陡了，咱们体力支撑太大。
0: 把名写，搜报组先上，5米一个单位。之后，
14: 你跟若华班长上去排报。嗯。
0: 大家轮流休息。嗯，
13: 是。
15: 好，
16: 嗯，是啊。
17: 我觉得越往上雷越多。
18: 山顶的雷啊，都是高热孤弹。
17: 怕什么呀？咱们来都来了，是不是？
1: 别担心啊，最危险的。
19: 担心什么？
18: 就一把多，乌鸦嘴。
0: 去，吃饺子。
16: 小心小心啊！
18: 小心小心啊！
16: 小心小心啊！小心小心啊！小心小心啊！

0: 队长，发现路基，再次确认，
1: 是，
2: 左靶组打标，然后下车。 谢谢你啊，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帮我回到这儿，有病吧？不，侯教官。
1: 你这每次都鼻青脸肿的，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帅啊？

0: 脱不脱过保护范围了？跟你说过了吧？实战中是否被情绪干扰，是判断一个新兵还是老兵最重要的标准。心里到底有什么事儿？
1: 陈教官想让我找你谈谈。 他说你最近情绪波动很大，怎么回事啊？掏出真心来，坦诚相待，这才是团队。你的难题是他们所有人的难题，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会用生命毫不犹豫地掩护你，而你呢？你也会关心爱护他们每一个人，解决他们每一个人的难题。我妈不让我来了。
0: 然后呢？我可以不听他的，我可以不用管他，可他，我是想来的呀。可他总说那些话，我心里都受不了。
1: 说什么了？
0: 他老给群里边打电话，说让我别回去。那你呢？我心里有点害怕。
1: 害怕又不丢人。
2: 关键是想怎么去解决它，就像一个炸弹，你总得去排除它。今天你要是再犯倔，我真帮不了你了。
0: 哎，放心，我都想好了，我一会儿见着他，我咔嚓跪着，让我抱住他的腿，就哭。要不，你叫他一声爸。
3: 石头来了，哎，给您带点东西。哎呀，你看你这孩子，啊，我在这光吃净长膘了。
0: 这酸奶石头特意给你买的，说是你啊，现在身体不好，得专门上营养。嗨，说，我之前那个。
3: 我推您那一下是我不对，我得给您道歉。这些年我都不对，我才发现我当年学习不好，您管教我的时候，那管教的对了。我当时是个毛孩子，什么事儿都不懂，我推您那一下特别不应该，心里头过意不去。我给您赔个不是，原谅我。
0: 看你这孩子，你说什么呢？那时候你小。 啊，我呢，也手重，过去的事儿了，还提它干什么呢？咱爷俩来碰一个，碰了以后，过去的事儿，咱就让它过去了。来来来。

0: 这我们工资买的，给几个月磨一，您试试。哎，工资不高，别乱花钱。哎，
1: 您放心，等我从 GDP 毕业之后，工资少不了。再说，我回来之前，我不是还考了一个那个高级排保险的证书吗？您知道吗？我不知道。妈，您就别生气了好吗？ 我那天不是也跟他道歉了吗？而且，你要是觉得我做的不够，我现在出去，我喊他一声。不是，我是真心的。
2: 我知道你是真心的，你没发现他心情好了很多啊？他都跟我说了，你现在已经是军官了，能叫他一声叔叔就满足了。
0: 我知道你是真心的，您要不就别跟部队里边再打电话了。你听我一句话，就这么难吗？
2: 我向你保证，我的工作是安全的，我安全操作，何况我已经破了两次军。不要听，不要听。那年你爸爸出事儿，我得了心脏病，整夜睡不着觉。 就好像有人把手伸进我的心脏，要把它揪住。可他跟我说：“你一定要往前走，你还有儿子女儿。”这么多年，他陪我走了过来。老天他对我好，也想对你们好。 可他只是个司机，不知道怎么做。
1: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若华，我这个区域发现一颗鬼雷，线路方面尚未查明，先封锁我这区域，等我查明之后，我们再研究方案。
1: 我上来看一眼。
0: 别呀！你等我查清楚了，你再过来找我啊。

陆华，我这颗鬼雷情况复杂，线的延伸部分很长。你那个区域排清楚之后，你第一时间过来支援我。

0: 知道。你现在什么情况？
1: 我刚脚底下一打绊，从山上滚下来了。
2: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1: 那不行，亏你们不供养啊。
0: 知道，知道。你现在哪儿？
1: 我看看。外边的。

0: 石头，石头。
1: 我的雷巨人呢？
2: 我们这次是第三次打排雷。然后第一次大排雷的话是主要是那个看见立碑这一块，就是我们当时跟敌方这边就是打完仗之后，然后画了个边境线。第二次大排雷的话是主要是我们一些平坦的地方、好排的地方进行大排雷。所以说为什么第三次大排雷，我们这次大排雷是最难的，因为把前两次是遗留的最难的一些地方，太难排了。
3: 那个环境很恶劣，
2: 有些地方已经接近80度、85度了。
3: 那些炸药都运。完全是个人运上山呢，
4: 受伤有好多，我们有保护绳，保护绳，但是你那坡太陡，你上去指不定就是踩到石头啊，就是滑倒了，有的骨折。
2: 所以说我们这次这54处雷场都是硬骨头，
5: 天天背着炸药在山上走，都那一箱炸药最少都是50多斤，
2: 人家工作少10个小时，我们基本上有一半时间都在运炸药，
3: 要一箱一箱扛。一箱扛不了，都就一节一节，因为炸药是60公分长一节，我们那个爆破筒，有时候只能拿两根，一手只能拿一根爬上去。
6: 入爆了，那个碎片的话，30多片碎片是遗留在身体里取是取不出来的，因为碎片非常小。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战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其实啊，都挺不容易的。今天你们都在，就是最好了。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叔，我敬您一杯。那个，希望您别介意，我之前不懂事。
4: 坐下。

0: 3400，你赚。
1: 听话，听话。
2: 我这辈子最大的福分就是遇到你妈了，可我这个身体我心里清楚，我呢就盼着能不拖累你妈就不拖累你妈。你妈真不容易，你爸牺牲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让她怎么活？
3: 行了行了，大过年的不说这些，来吃菜喝酒啊。
4: 你们就是不能让我学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专业是吧？我打小我想学一个我喜欢的东西，我学什么不成什么吧？我长这么大了，我现在就学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了？
3: 你这辈子就不能听我一句话吗？
4: 这次我告诉你们，我就听我自己的。过年的，轮着班的数落我，我怎么想干让我自己想干的事儿那么难啊？
5: 你刚刚说那话干嘛？
4: 我哪知道？那我刚刚也是个大气糊涂啊！

0: 你想什么呢？以后偷了军装，我就天天帮你进货。进完货，咱俩就去吃好吃的。
1: 宝宝，等一下爸爸啊，爸爸马上就回来了。嗯。

0: 石头，
1: 石头，
0: 石头，你能听见我说话吗？石头，
1: 石头。妈在呢，
2: 结果一掀被窝，她在里边拆炸弹呢。
3: 妈，
2: 阿姨
3: 来了。
2: 哎，哎呀，惊不惊喜？哎，姐，我来。
3: 没事。
2: 你刚说完漱啊，我给你擦了嘴唇，你吸一点啊。来来来来。
3: 哎，
2: 哎呀，都这样的，
4: 哎呦，来削一个，都这样了，我削得出来吗？
2: 老陈派我来的，我不得给他通报一下你的情况啊！啊，你希望他过来照顾你啊？来，你给我削一个。

0: 最后怎么样？
1: 包人的官，我这条腿已经……
2: 小报告，我不是在心里。疼吗？阴天下雨肯定疼，平时还行。
1: 恢复挺顺利的，差点刚买个呼吸号。
2: 哎呀，还是年轻啊，恢复的就是快。这也有我一部分功劳。您要是再晚来一星期啊，我都可以考按摩医师证。
1: 这要不是天天我给他按摩，小腿不一定被缩成什么样了呢。那回去把你调到基地的一部，我们在前面出任务，你在后面按摩。嘿，嘿，喂，哎，别动，别动，我来待不了多长时间，基地还有一大堆小学任务呢。好，好。
3: 我来呢，就是传达首长的指令。首长认为，你这次事故是出于救人，非常好，也是军民关系的一个表率。基地给你申报了二等功，能不能批下来不知道啊。但是基地领导指示，放宽心，好好养病，随时欢迎你归队。
4: 是。
3: 我们也集体的研究了一下。 也看了你这个腿部受伤的片子，就说这种粉碎性骨折，生活上一般没问题。啊，
4: 这不碍事，就是负重有点问题。
3: 当然了，都是小问题，是吧？
4: 对对对，
3: 你是我们苏排爆专业的专业尖子，部队培养你不容易，你还要继续为部队多做贡献。是。
5: 那就等你养伤归队吧，首长决定派你去军校进修，说不定将来咱俩就同事了。<笑>
6: 是
5: 啊，刘教官，<笑>谢谢首长的关心，可是我不打算去军校。
6: 我要去排爆一线工作，只要部队不开除我，我打算继续学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也要尊重客观事实。
5: 客观事实是我这条腿会恢复的很好，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了解，我有把握。
6: 哎，你说真是的啊，这孩子。
7: 作为教官，我很少夸自己的学生了，但我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他准成。他身上有股劲儿，我这辈子见过的所有好兵，身上都有这股劲儿。其实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快不认识他了。陈教官，不瞒你说，这孩子啊，从小跟着他操不完的心，生不完的气。我当老师的，坐在办公室里。 我都觉得丢人。可是这次，他为了救人，完全不顾自己，中间醒过来几次，问的也都是孩子的事儿。没想到他到部队里，完全变了一个人。我要早知道这样，我就一句难听的话都不说他了。你把我这句话告诉首长。
6: 哎呀，太好了！你知道吗？
7: 生活会长，
6: 西施老说他爸爸。<笑>我来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我爸的。<笑>
7: 其实啊，我心里挺为他骄傲的。你知道吗？他爸爸，啊，我说的是他亲爸，也是这样的人。
6: 军领导，基地的岳主任托我向您表达问候。您反映的情况。 我们仔细研究过了。说实话，一开始我有点想不通。但不管怎么说，再让烈士子女去承担危险，的确于心不忍。您放心，我个人向您保证，一定好好劝他。
7: 其实啊，我心里真是挺矛盾的。

0: 我怕这么阻碍他，耽误了他。可我这是，他会不会将来怪我呀？想妈妈还是个人民教师呢。
1: 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再干这个专业的确不合适，让他去军校，回来当老师，这事儿准成。你留步。
0: 谢谢啊。

0: 好好扇啊，干！你吃个饭，40分钟以后回来啊。
1: 小伙子，喝水吧。小伙子，补肾很重要。

0: 说话，我们杀了，不说话，哎呀，不说话，哎呀，
1: 你忘了你啊？上级纵虎一百天，你问忙吗你？等想好了，咱俩一块回去。
2: 回着去吗？回不去了呀！我怎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什么都不行了我。
1: 别人同情你，我一点都不同情你。你下来造成二次骨折，直接给你截肢，你还当兵？你拄着拐去拍报啊？啊？真可以呀你！有什么好看的？走，
3: 同志。能把我的拐还给我吗？
4: 不好意思啊。

0: 妈抢人怀孕。
1: 是不是舍不得我啊？要不我留下来再陪你几天啊？哎，
2: 客气啥呀？
3: 回去替我感谢首长啊！首长英明，
1: 别想我啊！
4: 哎，白白，胡松。
5: 找什么呀？找什么呀，妈？
6: 你，妈妈的好女儿啊！你行啊你啊！什么都不跟我说，还有谁？啊，林燕儿，串通一气。
5: 不是妈，
6: 在哪儿呢？
5: 什么东西
6: 在哪儿呢？
5: 你要找什么呀？
6: 告诉我。
7: 抽屉底下呢？

0: 坐。大家坐下。啊，你别生气，你别生气。
1: 军部是给我回信了是吧？

再说让我赶紧回去，回去以后重新接受审核。他们想把我从这专业里踢出去，门都没有！我每天给他们写一封信。

这些天，我躺在床上，我想明白了很多事儿，终于知道我这辈子该怎么活了。我知道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可以没有官，没有钱，但是我不能没有用。 我也知道，这些年来，您到底为了什么来跟我生气？

你知道吗？他爸爸当初牺牲的时候，就是为了救你。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办法才能让你不受伤啊。

0: 侯教官。
1: 哎呦，石头，你回来了。
2: 侯教官，
1: 怎么样，腿好了吗？
0: 好的呀，
2: 差不多了，现在能跑能跳的。不信我给您跳。
1: 哎呀，别动，跟个毛猴子一样。看到你全好了，我就放心了。行了，回寝室休息吧。啊，
2: 哎，侯教官，还有一事儿，就是我那复合的事儿，军里头批了吗？
1: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等老陈回来，你问问他。快回去吧。啊。
0: 这么多信啊！
3: 啊，

0: 童子们都大好薄了，哪点衣服寄回去了，以后天南海北才聚集，怕死烂了。
1: 反正那我们在外头等你。

石头，你好。我们的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

0: 我先回去了。我们班最后一年被评为优秀班集体，这个徽章是奖品，我随心寄给你。你是我们的一员，你要保管好。以前在车站送老兵，看他们一个二个哭天喊地的。
1: 心头觉得很是瞧不起，我这次争取不哭。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班长，
1: 班长，
2: 班长，
1: 班长，
2: 班长，
3: 知道有点说，当一年的兵和当一辈子的兵一样的，不管你脱下军装好长时间，你都忘不到凌晨起床50公里急行军，在训练场上拼命。我到老也不得高忘。石头，我们都是军人，那些婆婆妈妈的话就不说了。我听指导员说，你已经考取了高级排炮手的证书。我说这个不算啥子，石头的路还很长。石头，我回来打算开个串串店，站在街上，你别不煮东西吃。哎，我的手艺可好得很呢。你晓不晓得我最盼望啥子？有一天，老子就这么一抬头。

0: 我晓得你不来看我的，我把其他藏有的地址也都留给你了。这封信是你晓得，我们从来都没有告别过，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住而已。不管你遇到啥子困难，招呼一声"前南海北"，马上就到。 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尽力。
1: 干嘛呀？这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2: 你们这怎么都拉链上了？
3: 没人教我呀？
4: 这名单上没你的名字。

0: 电话，一大早到现在没人接。
1: 我不知道，你有事儿问别人去啊。
0: 哎哎，
2: 等等我。
3: 放手。进来。
4: 首长好。
3: 有事吗？
4: 我想问一下，关于我复合的事情，怎么样了？
3: 我说你怎么这么固执啊？这件事情是你说办就能办得了的吗？啊？
4: 军里边给我回信了，说允许复合。哦，
3: 那这件事情你找陈教官，好不好？
4: 他老躲着我。
3: 躲着你？有这种事吗？
4: 我回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能参加正常的工作和学习，我觉得对我不太公平。我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3: 也对，啊，来来来，来坐下说。你看啊，安排你去军校学习呢，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你不能太固执，这种机会不是谁想要就能要到的。
4: 谢谢首长对我的关心。
3: 这个态度就对了。啊，你受伤以后啊，党委会讨论了一下，大家共同认为你在救人的这个问题上做的是对的。要不要帮？但是同时也要面对现实，搜排爆工作标准很高，要穿全套的装备，携带工具，长跑400米，冲刺60，还要负重，这对你来说现在是做不到的。人还是要讲一点科学的。
4: 报告首长，我很科学，我认为完全没有问题，我都可以做到。
3: 那这样，等着陈教官回来以后，你找他。啊，找到他，好啊，就这样。

0: 我说呢，打我从淮西以来，就照顾你还是你饭店，我这么着你，哪有陈家？他逼我的，得了吧，来海南了，
1: 老弟慌了，就是你坑的。
2: 下午主任刚把他从海南提溜回来，他正跟媳妇儿泡海澡呢。
0: 你跟我一块报的，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2: 正主太舒服，坏。

0: 陈教官，我复合那事儿，我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丢人啊？没有，没有，没有。那你给军里老写申诉信几个意思？啊？ 首长推荐你去军校学习，回来当老师不好吗？还是给我当同事不好？我就那么让你瞧不起？
1: 啊，不是，您误会了，陈教官，我没那个意思。

弟弟，小的时候足球踢得特别好，知道千里跑对吧？你那时候还小，千里跑要投资一支少年队，去巴西学足球，我弟被选上了，临出发前腿断了。

0: 你不能太任性了，怎么做是不对的。你弟弟现在人呢？
1: 可以啊，说净见老陈把人气跑的，没见过他被气跑。
0: 我说什么了？
1: 我没听见，主任。

这事不能就这么着，只要我还不能复合，我就继续给你们写信。别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你是撞里不回头啊，非撞一窟窿过去。 大宝。

0: 陈教官，我再给你一周的时间训练，准备接受考核。
1: 真的？
0: 陈教官，我弟弟后来做生意了，车祸死了，他要能跟你一样就好。 真的很想他。

0: 刘西施同志，
1: 到。
0: 是你一直写信要求重新审核他。
1: 是。
0: 你的腿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1: 报告，一年之后就可以拆除钢钉，拆除之后通过锻炼，我可以比其他战士更强壮。
2: 刘西施同志，军人是要上战场的，那么你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应该很清楚，排爆员还负有救助现场的责任。你现在的行动受损，就会增大被救助人员的风险。我问你，你能不能比得上身体健康的其他排爆员呢？
1: 报告，问题是他们是否能比得上我？
2: 陈教官，
3: 到。
4: 陈教官，
1: 是。
4: 你对刘西施同志的情况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他目前的情况能够胜任一线的排爆工作吗？
2: 还有，最新的排爆服，氮氧混合气体衣，不但能提高排爆员血液中的氧含量，还能有助于克服他的心理压力。重37公斤，再加上头盔和装备。我问你，你认为刘西施同志穿得上吗？
1: 报告，我可以。
3: 我认为一年以后他拆除钢钉，经过锻炼，可以重新安排复合。
1: 报告，我今天就可以，我确认。
3: 为社会有贡献的专业不准这样。
1: 对不起，

0: 我不认为排放是一个专业，它是我军传统，是一种精神。
1: 我问你，你认识的我军传统是什么？
0: 牺牲自我，奉献社会。

0: 按照排爆员手册规定，排爆员必须在携带全套装备的情况下，连续奔跑400米，冲刺60米，体能可以承受，考核才能过关。
1: 是。
0: 排爆员听口令，向右转，踏步。

0: 我们每次上战场，父母也不知道，也不敢打电话回家。
1: 老妈也是知道我在部队，但是不懂在做什么。啊，后来我去给家里边写信的时候，老妈才知道这个事情，当时也是很火，不支持。
0: 他是对我就说，能够尽量换到别的单位吗？这个危险性太高了。
1: 后来呢，有时候给老爸老妈也讲嘛，我说这种东西呢，一个是自己的技术过硬，再一个说现在这种手段的话，仪器的话比较先进。
0: 当时我也跟我父母这么讲，我说如果我这边我一个，而且我是那么多年的老骨干、排雷骨干，我退缩了之后，其他人还会上战场吗？
2: 我上了一场是我家里面人都知道的，然后因为我老婆就是我妻子，她是在我上了一场之前，前一天是跟我领的结婚证，
1: 就是因为看见这个任务，结婚的也是推了2、3次。
3: 当时我们已经订婚了，但是没结婚，但是特别担心，他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回来结婚，有刚订婚也要让他照顾家里面，还有要那么大的压力顶着。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研学点亮别样假期；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照片里的故事，李欣怡《格桑花下的朗诵逐梦录》；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
0: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热度持续升温，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1: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人流有序，氛围浓厚，除本地游客外，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2: 利用暑假期间，今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些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1: 为适配暑期参观高峰，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全力激活红色教育资源价值。
3: 暑期文旅市场火爆，辽沈馆游客热度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那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1: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课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凭借清爽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读物，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走进位于临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凉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志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

0: 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为人流高峰期，正值暑期，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1: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0: 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在社区书屋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屋长期对外开放。
2: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0: 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时光流影，成长有声，每一张定格瞬间的照片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努力。舞台上的从容绽放，闪闪发光，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日复一日的打磨与沉淀。一次朗诵经历，一场自我突破，一段向阳成长的旅程。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一张珍贵的舞台照片，聆听静三小学李欣怡同学背后的追梦故事，感受坚持的力量，遇见成长的美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定格瞬间，藏着一段努力成长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李欣怡。一张舞台朗诵照片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啊！现在让我们共同欢迎小欣怡。欣怡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定三小学5年1班的李欣怡。
0: 嗯，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而且还带着漂亮的小酒窝来到我们的演播间。那欣怡，咱们背后有很多照片哈，这个照片呢记录了很多的美好。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还记得吗？是在你比赛的时候还是日常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这张照片拍摄于去年花语星赛事的现场，紫色的舞台灯光洒在身上，我穿着一身藏族服饰，正在从容地朗诵永远的格桑花。这场比赛我一举斩获了华语型赛事的一等奖，而这一刻也记录了我长久努力换来的结果。
0: 嗯，不愧是这个口才了得的孩子哈，也不愧是获得一等奖了，听起来呢是熠熠生辉发光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一等奖的背后，一定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很自如的就得到它，或者是很容易的就得到它。那么在备赛阶段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哪些难题呢？
1: 确实遇到了不小的难题。刚开始朗诵时，我的肢体动作不到位，不能将情感完全融入到肢体动作当中，不能完美的将进藏女兵的赤诚表现出来。为了突破瓶颈，在老师的指导和妈妈的陪伴下，我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练习，逐字琢磨语气，反复调整抬手、站姿等每一处细节。每当我想要松懈的时候，妈妈就会鼓励我，并帮助我理解故事背景，让我读懂了格桑花所承载的坚守与奉献，慢慢走进人物内心。
0: 嗯。

0: 那也就是说，在整个备赛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觉得，自己很用心，或者自己没有调整好的时候呢，也要尽心尽力的再一次的调整，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是吧？那比赛当天的时候，我们在登台之前哈，你的心态是怎样的？哎呀，是很激动，有点小紧张，还是忐忑，还是我能行，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后场的时候特别忐忑，看着每一位选手依次走上舞台，紧张感扑面而来，手心一直在冒汗。我只能在内心默念稿件，心想排练要点，努力平复慌乱的心情。
0: 那这是在登台之前的一种状态。那当你真正的站在这个舞台中央的时候，握着话筒，那一刻你心里在想什么？慌不慌？
1: 站上舞台，我深吸一口气，试着不去纠结名次的好坏，全身心投入到故事当中。舞台灯光亮起，我舒展排练许久的动作，完整演绎永远的格桑花，尽力呈现出作品动人的意境。
0: 那你想过吗？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最理想的那个成绩？比如说一等奖啊，还是说我不行，我得个二等奖、三等奖，我已经很知足了。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1: 奖项对我来说虽然是珍贵的嘉奖，但成长远比奖杯更加重要。一次次打磨表演的细节，让我学会了精益求精；努力克服登台的紧张，让我收获了满满的自信。语言艺术这条路对我来说才刚刚启程，未来我会带着这次比赛的收获继续向前，用心诵读，把更多温暖动人的故事传递给大家。
0: 看得出来孩子是非常自信的哈。你看我们在这个现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体现出孩子的这个口才了。看来你也非常喜欢这个主持口才，对不对？平时呢，是不是也会参加一些类似这样的活动呢？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比赛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活动参加吗？
1: 当然会有，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主持活动，还有我们班级的联欢晚会，都是我及一些同学们来主持。这也让我收获了特别多的自信，也让我能踏上更高的舞台。
0: 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升旗仪式之类的哈，也都会看到你的身影吧。
1: 是的。
0: 好，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
1: 谢谢。
0: 不客气，那说的是特别好哈。我们也知道是星光不负赶路人，所有从容绽放的瞬间都是源自于台下默默的坚持。感谢我们的小心怡和我们共同分享了照片背后的成长故事。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2: 白衣执甲行，热血护战友。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于硝烟之中穿梭，以医者仁心拯救生命，用责任与担当诠释初心。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关美轩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救护英雄的动人故事。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美轩，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的故事。有这样一位青年，用热血青春铸就了永恒的精神坐标。他以卫生员的身份走向战场，却用生命丈量出信仰的高度。他以超越常人的勇气与信念，在战火中完成了对英雄二字的终极诠释。他就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1929年，乔恒志出生在辽阳地区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给地主放猪，13岁被日军强征为劳工，饱尝旧社会的压迫。日本投降后，16岁的乔恒志加入东北人民自治军，成为一名通讯员。因表现突出，1946年他被选派至一训班学习。次年结业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3纵队9师25团2营6连卫生员，并于同年光荣地

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锦州攻坚战打响，第三纵队主攻锦州西北方向。六连在夺取火车站后，继续向南推进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急剧增加，眼见战友接连负伤，乔恒志毅然展开战场救护，背着伤员在炮火中往返穿梭。当他抢救至第25名伤员朱春福排长时，钟因体力透支晕厥，朱排长轻轻地用手把他摇醒，他见排长被他摔在一旁，非常自责。他说：“朱排长，我太对不起你了，摔疼了吧？”朱排长见苏醒过来的小乔，刚睁开眼想到的却是自己，非常感动地摇摇头说：“小乔，我不要紧，你太累了，应该歇歇了。”乔恒志却坚定地说：“不能歇，这是我的职责，还有伤员未救下来呢。”说完，他再次艰难地站起身来，背起排长就向营地走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个单薄的身影始终在弹影中奔驰，累计救护56名伤员，相当于全连半数兵力。数字背后，则是他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冲锋陷阵。当连、排、指挥员相继伤亡，他主动接替指挥，率领余部击退国民党军3次反扑。通讯员负伤后，他凭借过往经验穿越火线传递战况，从白衣天使到战场指挥，这个19岁的卫生员创造了战场奇迹。战后，乔恒志荣记2大功，并被授予红色救护英雄光荣称号。1950年，乔恒志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会后他就立即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10月6日，在朝鲜平洞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终不幸牺牲，时年仅21岁。乔恒志用21载短暂年华，在战火中淬炼出永恒的精神火种，从烽火硝烟到岁月静好，变的是历史场景，不变的是刻进民族基因的担当品格。真正的英雄主义从不囿于特定时空，而是每个平凡岗位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当14亿人的坚守汇聚成海，便是对英雄精神最壮阔的传承。

为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严格落实应贷尽贷、应助尽助惠民原则，持续筑牢教育公平底线，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顺利入学。近日，市教育局深入易县、临海十一县，实地调研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调研组先后走进两地学生资助服务大厅，实地查看窗口运行秩序、业务办理流程及便民服务保障落实情况，详细听取属地助学贷款办理进度、政策宣传覆盖、问题线索处置、风险防控管理等工作汇报，认真查阅相关工作台账。同时，与现场办理业务的学生家长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诉求，了解办事体验，精准掌握基层工作实情。下一步，锦州市教育局将持续下沉调研，动态跟进各县市区助学贷款推进情况，持续优化惠民服务，夯实民生保障，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惠民实事，全力护航每一名困难学子逐梦前行，圆梦校园。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青年工作重要思想，扎实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引导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锤炼作风、实干担当、服务家乡，西门外社区联合古城街道团委、古塔修远志愿服务队举办大学生返家乡党团课暨实践总结大会。活动伊始，社区开设专题党团课，围绕新时

0: 代青年使命担当、基层工作履职规范、实干作风培育养成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宣讲。授课强调，新时代青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是基层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核心生力军，号召全体返乡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摒弃浮躁功利心态，锤炼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在基层工作中主动靠前、积极作为、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下一步，西门外社区将持续联动古城街道团委各类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搭建及理论学习、实践锻炼、青年交流、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成长平台，持续做优做实，做强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特色品牌，不断凝聚青年合力，激活青年动力，引导更多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深耕故土、勇毅奋进，以实干笃行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也笑了。
3: 你喜欢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0: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期待播出；我市步化城市高质量发展施工图；
0: 深化政务改革赋能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我市制定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确立中长期建设目标，部署七大重点任务、25项具体工作，积极回应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0: 我市将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十五五期间，共计谋划项目240个，重点推进古塔、凌河、太和14个片区更新，加快163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同步推进棚户区城市危房、城中村改造以及老旧街区厂区升级，聚焦一老一小及新业态需求，建设完整社区，精准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同时，以好房子建设为导向，全力

0: 抓实房地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全面筑牢城市安全与基础设施根基，大力谋划城市地下管网设施建设，推进四根管老旧管网更新、防洪排涝设施升级、排水防涝系统改造，累计谋划87个项目，总投资约114.4亿元。城市治理方面，我市深化12345加网格工作机制，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全面提升投诉受理率、办结率、满意率，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百日攻坚行动，加快城市云运管服平台建设，推动实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通享，全面提升治理效能和群众获得感。此外，我市还抓实绿色生态发展，深耕城市文脉传承与文明创建，积极创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开展重点国道路域环境、火车站周边环境整治，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为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我市已建立市级统筹协调机制，压实市县部门工作责任，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创新投融资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动态监测、定期督导，奋力建设宜居宜业的区域中心城市，切实增强市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年初以来，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深耕营商环境建设，以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为突破口，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该项改革成为全省政务改革试点，两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全省推广，依托数据赋能、制度创新，全市政务服务效能与企业群众办事体验实现双提升。
1: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大幅压减，902个事项实现最长两小时内立等可取，办件占比近80%。同时，创新构建全流程审批标准与监督体系，将特殊审批环节全部纳入计时管理，彻底破解审批时限模糊、办事效率不均等问题，标准化改革成效显著。
2: 我们立足便民利企的核心目标，把优办、快办、暖心办作为服务的向导，通过流程重塑、标准统一、全程监管，打通政务服务的堵点，让群众企业办事少跑腿、不求人，切实感受到了政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1: 在核心改革落地的基础上，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拓展改革成果，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上线45个特色办事场景，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报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同时推行送证上门、不见面审批服务，数百项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体验。除政务改革外，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同步抓实数字经济发展、社企服务升级、民生诉求办理等重点工作，多点发力补齐发展短板。
3: 我们将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以材料免提交、信息免填写、办事减审批、申报减证明为抓手，启动实施双免双减专项行动，全力打造尽快办政务服务品牌，以政务服务提升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4: 易县刘龙高镇大旗沟村党支部书记高彩霞多年扎根深山，立足乡村振兴一线，建强基层党组织，培育特色中药材产业，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担当带领昔日贫困村迎来崭新变化。
5: 建强基层党组织，筑牢乡村振兴堡垒，是高彩霞始终紧抓的重点工作。任职以来，他对标基层党建标准，结合山村治理实际，补齐治理短板，常态化向党员群众宣讲政策，完善村规民约，凝聚起党群同心、干事创业的合力。过去，大旗沟村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增收门路少，村容发展滞后。面对发展难题，高彩霞主动破局攻坚，创新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牵头成立黄芩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125亩标准化黄芩种植基地，带动百余户村民入股增收，基地年产值可达60万元，补齐了村庄特色产业缺失的短板。同时，他紧盯群众急难筹盼，持续落地惠民工程，村里先后完成6800米村组道路硬化，安装125盏路灯，修缮3000米河道，

0: 安全饮水、危房改造、厕所革命有序推进，文化广场、标准化卫生室相继建成，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着眼村庄长远发展，高彩霞充分激活巾帼力量，打造巾帼建工种植业示范基地，定期开展黄芩种植、制茶加工技能培训，手把手传授致富技术，帮助50余名留守妇女掌握技能，就近就业，为乡村振兴积蓄本土人才力量。为拓宽农产品销路，高彩霞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打造本土黄芩茶特色品牌，助力村集体经济年增收超13万元，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我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怎样才能让我的村民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其实呢，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没有啥鸿鹄大志，我只盼着在我的任期内能让村里的环境呢更宜居一点，大家的腰包呢更鼓一点，邻里之间呢更融洽一点，每个人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一点。为回报村民选我的那一票，我一定坚守好这份岗位，兑现这份承诺，做一名合格的村支部书记。
0: 如今高彩霞依旧深耕乡村沃土，以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带领大旗沟村稳步向前，在乡村振兴的热土上续写党群同心、实干为民的新时代答卷。
2: 盛夏联合盼，欢歌起新城。8月21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联合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惠民演出太和专场燃情上演，用多元的艺术形式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3: 演出在悠扬雅致的民乐联奏中拉开帷幕，扬鞭催马运粮忙、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奏响家国温情与奋进赞歌，随后活力满满的舞蹈蒸蒸日上和广场舞集结逐梦惊艳亮相，灵动舞姿尽显锦城儿女锐意进取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经典歌曲串烧，万里长城永不倒，铿锵有力，唤醒大众红色家国情怀，原创歌曲藏蓝答卷，旋律深情铿锵，质朴动人，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赤诚情怀，接地气的舞蹈东北人热情奔放，尽显辽西儿女豪爽质朴的独特风采。非遗展演环节惊艳全场，掐丝珐琅、辽西木偶、剪纸等传统技艺轮番亮相，匠心古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歌曲串烧，立春起序，薪火更歌，通过清亮的歌声传递少年朝气，舞蹈锦绣之舟礼赞家乡热土，情景舞蹈剧四季换新太和城，致敬城市基层守护者，评剧选段刘姥姥带花演绎传统戏曲韵味，最后演出在歌伴舞领航新时代中圆满收官。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台下观众全程热情高涨，掌声喝彩声不绝于耳。此场演出立足本土文化，贴近群众生活，既丰富了百姓文化业态，也凝聚起共建美好城市的奋进力量。
4: 暑热未消，稻已盈仓。近日，黑山县米易米业水稻种植基地内70亩新品种早熟稻开镰收割。
3: 在绕阳河镇的米易米业水稻种植基地，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脱粒、清杂一次性完成，粮箱装满后，收割机停靠田边开启卸粮桶，金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内，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又高效。
5: 今年引进了5个品种，其中的一个早熟品种是从黑龙江五常引进的一个棕龙刺，它的生育期是132天，我们从4月初开始育秧到现在来说是能达到135天，然后咱们今年的温度也高，气候也好，现在成熟度也特别好，所以现在就开始收割。
3: 新品种早熟稻预计亩产1000斤，较之其他品种水稻减少大约500斤。李彦涛介绍，近几年农户种植水稻趋向于重产量轻品质，忽视了消费者吃好米、吃放心米的期待。今年引进新品种早熟稻，就是转变种植理念，从消费者需求出发，舍弃产量，从质量要效益。
5: 五常大米的十位值，它在测分时是85分左右，这个十位值也是同等到85分。

0: 右，它入口的回甘味是特别浓的，特别甜。
1: 早熟两种源于黑龙江五常，跨越山水，远赴黑山安家落户。黑山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远来落户的两种有了独属于黑山的味道。李彦涛告诉记者，田间收割的稻谷要利用晴好天气自然晾晒3至5天，借助日光均衡脱水，之后经过多道工序精细研磨加工，最终成为优质大米，供应到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2: 立秋后虽然高温天气依旧，但仍挡不住学子的学习热情。很多学生把图书馆当成假期自习打卡地，在书香氛围中写作业、读课外书、预习新课，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
1: 记者在图书馆自习室看到，前来学习的学生们伏案埋头，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大家自觉保持安静，有的书写暑假作业，有的梳理学科知识点，提前预习新学期内容。
3: 我认为图书馆的环境非常干净明亮，特别安静，能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它有非常浓的书香氛围，然后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藏书，能使我开阔眼界，丰富我的暑期生活。
1: 在阅览区还有低年级小朋友的身影，在家长的陪伴下，孩子们挑选绘本、儿童读物静静翻阅，小读者们更多沉浸在阅读的乐趣当中，在书本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图书馆内一个个勤学的身影，勾勒出盛夏城市里一道朝气蓬勃的风景线。近日，家国记忆城市变迁地图专题展在临河区景铁街道市场社区开展。年过八旬的退役老兵、红色收藏爱好者陈格，携多年珍藏的老地图走进社区，为居民带来一场生动的史料分享。活动现场共展出21幅老地图，均从4000余份藏品中精心挑选，品类丰富，题材广泛。陈格结合一幅幅老地图，细致讲述藏品背后的时代故事，细数东北区域发展的时代变迁，梳理锦州城市建设的变迁脉络。辖区居民、老党员认真聆听，受益匪浅。一张张老地图串联起鲜活的历史，勾勒出时代发展轨迹，让大家在观展聆听中回望岁月历程，感悟山河巨变。
4: 举办这次展览，就是提醒大家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把爱国精神传承给下一代，厚植家国情怀，凝心聚力，建设现代化强国。
1: 此次地图展以图为媒，以史育人，进一步激发辖区群众的爱国热忱，引导群众自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让深厚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5: 再见。

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即是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情有所指，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去问问他是不是骨头断了，要是断了，把娘的退了。啊，
1: 是。怎么样？你还能坚持吗？不行就退下来。

我退下来，就坚持把最后跑完。炮员，天空的，出发！

0: 复合完毕，请首长指示。
1: 小心，审核通过，恭喜。

0: 其实你刚来基地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谁了。很漂亮啊，
1: 我爸当年留给我的。
0: 我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也在四川。你爸爸占这个坦克的时候，还是我帮他找的弹壳呢。那时候我们在工地，晚上没什么事干，最大的乐趣就是一块研究，吃完又怎么站着。

你爸爸常说，工程兵去的地方都比较荒凉，所以每次回家都不能给你带什么玩具。他很内疚。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宣誓人：刘锡石。
1: 妈妈，我已经报名参加国家第三次排练行动。出发之前，写了这封遗书，我会放在背包里，和您的照片，还有我爸的军功章一起。如果您收到了，那就是我牺牲了。我在雷场上想您，想打电话，听您的声音，哪怕被骂两句，我也不会顶嘴了。 因为这份思念，我会把自己平安带回来，也会把全队的同志都平安带回来。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是军人，为国尽忠是我的责任，流血牺牲是我的荣耀。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请您不要难过，儿子没有离开您，我和我爸会在天上保护着您。 愿您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敬礼，儿子，刘锡石。
2: 刘锡石，你现在什么情况？我们已经跟着线路过来了，你立刻通报，刘锡石。
3: 那几个桩子，把接上啊！哎哎，好，先从那边拿过来。好，这边好了。啊！回去，你要干嘛？我要过去，把路摊开了，你再去。
4: 帮我拦一下。
3: 你们几个别让队长动啊！再来四个人下绳梯，
5: 别让他动啊！
3: 这边，这边长一点。小心点儿，
6: 你前面有。把桩子接上啊！好，好，好。
3: 来，把手拿过来。来了，
6: 帮我扶一下。
3: 好，记得打深一些。
6: 好，小心点儿。
3: 哎，
6: 不是。
3: 大雷哥，把枪收过来。我两边至少60颗伐木兵进来，大家发财了。
7: 哎哎！这他妈不是就弄死你！带上！
3: 你们继续快点送到范围，把这边土地收拾了，这次工作就差不多了。

我估摸着，这些都是从谷口那边顺过来的，而且我滚下来之后，我身边有九个这样的玩意儿，这九个不是竹雷，连环雷，全部都连在这个鬼雷上，这是竹雷，到谷口那边，肯定甩了个小尾巴出来。

0: 这条线应该直接通到那儿，地雷战术，歼灭坦克部队，坦克车自然形成路障，两侧防步兵雷削弱有生力量，布雷的人厉害啊！
1: 鬼雷肯定有中央起爆器，按理来说，打蛇打七寸，这起爆器在哪儿？
0: 我判断有两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山口拐弯的地方，那儿的路窄，如果做遥控爆炸，只要控制好时间，坦克车一旦横过来，整条路就封死了，他只需要几个人，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把这片谷地里所有的坦克和步兵全部收拾干净。那边是第一起爆器，这是第二个，这两个可以同时起爆。 也可以一次爆炸。行啊，就算其中一个被炸了，另外一个也可以全面展开。这样，咱俩一人负责一个，你收拾这个，我去谷口那边弄那个。
1: 这个你已经动手了，你自己解决，我跟着线路去谷口。
0: 行，你来指挥。
2: 所有人听命令，报告组把雷管和电线集中过来，所有报组在增加四个人，以我所在的位置为中心，向两侧延伸，向全辐射到谷口。通知山下后勤组，把水和干粮背上来，谁饿了就自己吃一口。政委管理组准备雨布，所有组员使用公共频道通话，要安静，要快。
3: 是，
4: 把防爆灯拿上来。
3: 你到现在拆了多少颗？没数。你骗鬼呢！887。888。你不如我多。
5: 我看我是尿的不如你多。
3: 咱俩比比啊。
5: 看人今天尿裤子尿的多。你说咱今儿得干多久？你是说今天呀，还是这礼拜啊？
6: 我这空气不够用啊，我们到了密集雷区了。
7: 队长，我前方大概有200枚以上的防步兵地雷，如果用炸药强行开路，会不会快一点？你用炸药开路方便是方便。 我原来部队线全炸掉了，还得重新检测，以最慢的速度推进，不要冒险。
5: 人工移除风险太大了，这都快成了地雷试验田了。我们用炸药开路，我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打通。
3: 你少说两句。
5: 是。

0: 你们几个先后撤，后面是你们自己来。大家先把手里的工具放下，千万不要出击。
1: 报告，
0: 你怎么了？
1: 出事了？
0: 没事啊，没事。

0: 有旁边的敌人物证。
1: 没有。
2: 放松点，肌肉一会自然就松弛了。
3: 没事啊。
0: 我困住了，他不吃。
2: 手握着来，没关系。你一会儿啊，放松之后我来处理啊。
0: 能不能放下去啊？
2: 全体就地隐蔽。
4: 原地隐蔽。隐蔽。
2: 我跟你说，就你手上这颗，这要炸了，咱两个队都光荣了。今天照离雷太近，赶紧。
1: 大家，我给你讲个笑话啊。
2: 以前，有俩吸血蝙蝠，这俩太久没喝过血了，
1: 特别渴，朝一块儿出去，吃一点去。结果呢？两人飞出去了，飞出去之后啊，
2: 其中的一个怎么啦啦啦飞，结果呢，没到一会儿就回来了。另外一个没过多久就满脸血，血丝袜裤里回来了。
1: 我就问另外一个，哎，你瞧瞧啊，你这怎么满脸血呢？另外一个扭头说，门口电杆看到了吗？一个人说，啊，我看着了，怎么了？我没看着啊。还舔血呢，
5: 哎，兄弟啊，你忍一下啊。

0: 我会使点劲儿啊。好了，那你就使劲喊啊。
1: 把铁扶上去，包扎一下。
2: 是，
1: 把铁扶上去。
3: 来了，
4: 来了。
3: 哟，哟，
1: 慢点，慢点，
5: 小一点。
3: 慢点，慢点。

要不是也先休了，刚才咱们就集体阵亡了。哎，喝口水。哎，队长，喝口水。

0: 来了，刚才肉打赌来着。走吧，有了看谁，你们俩谁先尿裤子。是吗？你们认为你们能赢吗？太轻飘过去了。我本来以为中午饭能在山下吃呢。队长，这次晚饭啊？我跟你说，在这两个队得歇着了，一个工作，另外一休息。到这么好两天，两个队都得力竭了，咱尽量。
1: 到
0: 天亮之前，把这排干净。
1: 是。
0: 是吧？吃点压缩饼干。这雨要是这么下，这肯定会被淹掉的。

0: 这地势还是太低了，弄你等我。你来，走，你退去吧，我去过个盘，我给你挡雨。
1: 好，
0: 大家向后撤，速度要慢，安全注意，搭了帐篷，就地休息，不要借装备，原地站定。 你下去吧，前面把两个雷打也没用。好，队长，
2: 你这么闲着玩意儿也撬了吗？
0: 对不起，队长，你要不要下去睡一会儿？
2: 这鬼雷不过夜，真
0: 好，你注意安全。
2: 走，我要去顾河找那大家伙了。若华，若华，你听着啊，现在一会儿下这么大雨，能见度这么低，别冒险啊！
3: 若华，听得见吗？你得听我的。若华，你他妈听得见吗你？

0: 起爆线一定要带足，两套防水装置到谷口安置。
1: 是，
2: 是，
0: 大家把皮包、长衫走。

0: 哎呀，就趴一会儿吧。不是镜子看不清楚，你都快兔子眼了，看不清楚才怪。
1: 谁看不清啊？
2: 请问处理完了吗？
0: 组口那边处理完了就过来了，没听见爆炸呀、啊？
2: 没注意。

0: 什么玩意儿？什么？
1: 果汁，把自己留这一瓶
0: 啊！哎，我留点啊，
1: 我留点啊！
0: 哎，这合同钱，我怎么砸在哪上了？
1: 这都是救命的玩意儿，我平时放在装备包里的。
0: 我这还有块巧克力呢，要不要吃？哎呀，那玩意儿硌嘴，我嘴巴里边都溃疡，肿的。还有口罩吗？
1: 没了，都没了。你看，我这果汁啊，含糖量高，一口下去，大脑就哗哗的分泌多巴胺，幸福的都想抱着地雷亲嘴。
0: 行，你亲你的，你就是暴躁。你看我在不在乎？
1: 尿了吗？
0: 尿完了。

0: 没事儿，手里有数。你是谁呀？就是抓紧吧，快40个小时了，咱俩也不能开创新纪录啊！啊，到时候真拉裤子里边，那可就万人嫌了。
1: 我先不没人。

0: 我在军校的时候，学习登陆作战，最长的一次，快60个小时没睡，泡在海水里。不过那时候人多，大家能互相提个醒。
1: 你是军校毕业的？
0: 我是谁呀？
1: 那你说你好好的，你下连队当个卫官啊，你跑这儿来吃什么大亏来了？
0: 干了这么多年，我才觉得这就是我喜欢的，比当官儿，比在我空调的办公室里做图上作业，比什么都爽。我觉得我像个医生，我可以把这座山治好。我可以把你治好。
2: 说太阳了。

哎，三十四个小时。

0: 喂，石头啊，怎么是你呀？这么早打电话来，出什么事儿了？
1: 部队安排我们来一个景区来玩了，索性啊，就是让我们住在这山顶上，白天跟战友聊聊天，说说笑话，我们还做了好多好吃的。我们还有一个战友，把那烤箱都搬上来了。
2: 我每一天啊特别闲，我这刚跑完步，
3: 我兴许明年还有个假，我想带着你，还有我姐。一块过来玩一会儿，这儿很美啊，真的很美。
0: 你真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身体又怎么了呢，你没事吧？

0: 没啥事儿。
1: 我爸那坦克你记得吧？我爸的遗物，在我记忆里，
2: 他好像就不怎么像吧。我当时记得见着他我就怵，他为什么会有那么个玩具呢？我当小，我就记住我身边的同学，我羡慕他们呀，我羡慕他们为什么有他们有爸妈可以陪着他们一起长大。
0: 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和过去友好相处了。妈，我真的很想你。
1: 我过一段时间我就回去看你。
0: 儿子长大了，再也不用你担心了。你放心吧。

0: 把这个棋子都跪着到一边，
1: 把棋子给我，把绳子给我，找我什么呢？这儿呢，啊，说我做个自拍杆，
2: 咱们一会儿合个影。旗子，旗子，来快快快啊！这华班长要给咱们做自拍了，
1: 哪里？
3: 自拍杆，
1: 自己找位置啊。
3: 没有没人，
1: 来来来，
0: 好好，
1: 低点，
2: 别压着我，
1: 来，七六。

0: 唱什么歌不好，非唱这套马歌的。
1: 俺只会唱这个。
2: 一、二、三。

0: 张亚三，高地雷场，加护仪式，现在开始。
1: 是。对面。雷兵。啊！小战。
0: 准备。
1: 这是一个勤劳的早晨。

0: 我们这个雷场的任务性质跟重要性。但是我这个话说了之后，我也没说是要求大家每个人必须要写，比如说最后结果没发现，最后是所有的战士包括我们干部都写了。
1: 所以他不一定说代表什么，但是也是表这个决心，哎，对，对这个任务一个认识，一个态度。
2: 到时候他长大都自然会给他看，让他写一下父亲以前是怎么经历过这个上战场这种过程，让他以后在人生当中也要学会这种坚强勇敢。
3: 虽然当时比较累比较辛苦，可能也比较危险，但是过后感觉比较值得。
0: 然后经过我们排扫雷结束之后，
1: 我们正签署这个交接仪式，
0: 所以说我们必须手拉手走过去给老百姓看一下，这是我们排的，我们自己亲自再走一趟给你们看一下，排干净了给老百姓其实是吃一颗定心丸。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那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谁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0: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

0: 大叔，大叔，听得见我说话呢？韩老师，小雨，病人都有心跳了，赶紧抢救。
1: 好的，马上抢救。

0: 患者恢复自主心跳了，恢复自主心跳，抢救成功。
1: 哎，张医生，又来看我们家石兰呀？没
2: 有。哎，
1: 你手上拿的什么呀？今天又给我们家石兰带好吃的来。我说你下次要不准备点我喜欢吃的呀，反正柳医生废寝忘食的，你送的零食我柜子都装满了。
2: 一起吃，一起吃。
1: 嗯，这还差不多。
2: 行了，我先上楼去了。记得啊，微信保持联系。
1: 知道了，知道了，会给你汇报的。那你别忘我零食啊！
2: 一起的啊，走了。
1: 石兰，刚刚张医生来过了，打过招呼了。真是个冷漠的女人。哎呀，真是山有木兮木有枝。
3: 星月君兮君不知呀，看来这早上还不是很忙啊。跟我去。
0: 好嘞。
3: 哎呀，帮我保管啊！医生，医生，医生，这有腹痛病，
0: 赶紧把车推过来。
3: 这，来，来，来，小玉，
1: 来阿姨，
3: 这是我们刚好送的，姚子清。 右上腹疼痛三天，
0: 张医生，腹痛患者，
3: 你们能不能和那个胆结石病史来的路上疼痛加剧，还有既往，希望医生严实。
0: 小雨去查一套 AMS LPS 还有一套肝 肾功能，再赶紧去问一下 CT 室有没有空位，赶紧查一副上腹部 CT。
1: 好的，没问题。三福，跟我办手续。
4: 好，我去吧。这是家属吗？啊，有的儿子当兵了，回不来，我替他去就行。你快去吧，你快去吧。
3: 海洋，农村的书记。哎呦喂，这饿死我了！
0: 骂你。

0: 哎呀，你还好啊，石兰。
1: 放心吧，一会儿我去安排啊。
0: 哎，石兰，妈在这待2天，啊。
1: 行，那我赶紧走了啊。嗯，歇会儿啊。哎。
0: 最好1分钟了，只有1分钟的时间了。宝宝们加油呀！我说输赢不重要，我们真的不想离开。看不懂。哎，
1: 世兰，姚大叔怎么样啊？
0: 放心吧，人没事儿，明天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笑>
1: 那就好。
2: 谢谢你提供的病人基础病室。
1: 坐吧，
2: 我也是个医生呀。<笑>姚大叔啊，情况特殊，你多照顾着点啊。
1: 知道了。
2: 这干嘛？
1: 这是物理钥匙，一会儿自己回去吧啊。
2: 行。哎，这302还是302？302。
1: 妈知道了，去忙吧。
2: 那你去忙，
0: 路上注意安全。
1: 哎。
2: 发现石兰居然跟你一个磨的客人，他比我强。你看我该走了，嗯，这姚大爷没事儿，我要去开会了。之前申请的千家万户点亮项目工程，我得走了。
1: 那快去吧，啊，我也回去了。嗯，
2: 哎，我走了，
1: 慢点开车啊。
2: 嗯
1: 嗯。
0: 杨阿姨，哎，
1: 小雨，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3: 我看看来了。
1: 不不不，不用叫他。啊，我先去他那儿，他下班回去再说吧。啊，
0: 行。
1: 你去忙去忙。
0: 阿姨慢点。
3: 哎，好好，
1: 再见啊。
3: 哎，振宁。
1: 振宁。
3: 杨阿姨。
1: 哎，
3: 好久不见。
1: 是啊。<笑>
3: 哎。
1: 来找兰兰的吧，她这会儿应该忙着整理病人资料呢，我帮你去叫她。
3: 不不不，
1: 我是来找你的，不然有时间吗？啊？来急诊几年了？
0: 来3年了，院长。
1: 继续干下去。
0: 我有一个5年计划，打算今年考博，3年内研究一个临床课题，毕业2年之内升副主任医师。
2: 考虑到这么详细，
1: 有计划才有动力。那我也
2: 直说了，今年的保博名额，我推荐的人是你。
1: 放心，一定不让您失望。
2: 这样，就他3岁的时候，很可爱。<笑>
1: 可淘了，每天呀就是爬树啊、上墙啊，还要下水摸鱼啊，这个很小。
3: 这个小时候还挺丑的。<笑>
1: 女大十八变。张振宁，啊，你怎么来了？
3: 哦，那个我在路上碰到了杨阿姨，让我过来吃个便饭，我说那就来了。
1: 我也很久没见振宁了啊，正好一块吃个饭，我都做好了，你去洗个手，咱们吃饭了。 快坐着，你啊！那我坐这儿吧。给我吧。来，那客人没先吃，你怎么去？来，快吃吧啊！啊，对，我跟他们给你看完呢。戴眼镜。去了。哎，对对对，这。
2: 你看我最喜欢这张照片，
3: 这张像个小蝴蝶一样，
1: 是吧？
3: 很可爱。
1: 这件衣服呢？是啊，你看什么呢？
2: 我不给他看一点那个照片？
1: 这是我隐私。你什么隐私啊？就小时候的照片多可爱呀！振宁啊，嗯，
3: 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他们都是医生，我爸爸是消化外科的，妈妈是产科医生。
1: 真的呀，怎么这么巧啊！哎呀，多好啊！这是医生世家，那咱这一大家子人都是医生。
3: 啊，
1: 你们俩聊聊。

0: 去端汤去。
1: 那个我，
0: 你叫他来干嘛呀？
2: 怎么了？这不是把你的同事叫过来增进增进感情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
0: 我俩就是普通同事，你这样搞得大家很尴尬啊！
2: 尴尬什么呀？妈在帮你交朋友，你老大不小的。
0: 哎，好好好，放你那，放你那。
2: 我们家这石兰啊，除了脾气差点，其实还是挺可爱的。
0: 你是不是挺喜欢兰兰？
3: 啊，
4: 志宁，咱俩是坚不可摧的革命友谊吧？
3: 啊，是。
2: 革命友谊也有可能生发出一段美好的情感，对吧？
4: 我们这艰苦奋斗的决心能随便动摇吗？
2: 志宁，艰苦奋斗那也是要考虑终身大事的。
4: 是啊，你不觉得咱们年轻人就是应该读博士做事业吗？
2: 志宁啊，我可听说这读了博士也能结婚也能生。
4: 志宁，我就奇了怪，你爸妈也是这么不理解你的人生追求吗？
2: 你要找一个好人嫁了，这就应该是你的人生追求。
4: 我都28了，这么多年你管过我吗？啊，凭什么突然空降到我的生活里，说指手画脚就指手画脚的？
2: 我是你妈，你是我女儿，我怎么不能管你啊？我现在无微不至的想关心你，帮你获取美好的生活，我有错吗？
4: 可问题根本不在这儿。
2: 那问题在哪儿？
1: 问题可能在我这儿。哎呀，山，我先走了，先走了。酸汤鱼很好吃。
2: 哎，谢谢谢谢。

0: 进去吧。
1: 啊，兰兰，哎呀，妈妈把他抓住了，放起来了，你出来吧。又不是没见过，还怕什么怕呀？
2: 昨天晚上没有这些东西的，
1: 今天一大早海洋送来的，这不妈赶紧给你炖一次汤，特别好。
2: 你早上刚在我这儿杀的，啊？
1: 这不是赶紧让你尝尝吗？快快快，准备准备吃早饭。
2: 我桌上的麦片杯呢？
1: 厨房里呢？这不是准备早饭的吗？嗯，

0: 看一眼，在这呢。哎呀，看看，妈妈给你呀、登了一个婚恋网站，我都筛过一遍了。
1: 妈，杨大夫，你还不回去？村里那些病人怎么办呀、
0: 我跟他们都说了，打过招呼了，头两天挺忙的，这两天不忙了。哎，我今天下午买点东西就回去。你看还有啊，这个是海归，人家有房有车，写的挺好的，妈都给你筛了一遍了，你仔细看一看。
1: 妈，你要想过来陪我住呢，我很开心，但是你不能破坏我的生活节奏。
0: 妈妈没有打破你的生活节奏，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们现在年轻人。

0: 那不都讲究快节奏生活，有效率，对吧？一边谈恋爱，一边结婚，一边读博士，一边生孩子都可以。你再看看，那妈给你看看啊，你看，博士，这是海龟，看看，
1: 我着急上班，对，我那个今天早上还有急诊。
0: 不是，兰兰，你得定一个，妈都交钱了，你，等会儿。我给你买下粉围巾，来让粉围巾显得脸白好看。
1: 我真的没时间谈恋爱，求你了，妈！
0: 兰兰，走啊！

0: 根据检查结果看，基本上可以确诊，您得的是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症。目前医学上还没有办法来把这个病彻底根治掉，但是只要您配合治疗，还是可以延缓病症发展的，所以不用太担心。
1: 好，谢谢。
0: 回去还是跟家里商量一下，早点来医院治疗。
1: 我知道，我也是医生，谢谢你啊。
0: 对。
2: 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了一个很好吃的朱家火锅，你要不要一起去？
3: 大姐，我今天的事儿还没办完呢。
2: 哎，柳医生这人除了病患，谁也约不出来，我就从来没有约出来你过。
4: 你好，哪位？
5: 喂，你好，是柳石兰吗？
6: 我是海洋，昨天医院我们见过。
4: 怎么了？
6: 杨医生跟你在一起吗？
4: 没有啊，
6: 刚才有人打电话给我，用的是你妈的电话，说捡到你妈的包了。
5: 本来我和杨医生约好了
6: 在药店门口见面，等到现在他也没来。
5: 我现在去那个公交站
6: 跟那个人会合，你要不要一起啊？
4: 行，那你赶紧来接我一趟。拜拜。
7: 哎，你们好。你们好，我是刚刚给你们打电话的人，他把包落我们店里了。我看到有一对外接来电，就给你们打过去了。我看看包里有没有少东西。
4: 谢谢啊。
7: 哎，不客气。
6: 哎，辛苦了啊。
7: 那我先走了。

0: 怎么了？
1: 报警了吗？
0: 报过了，没有消息啊。
1: 监控呢？
0: 也看了，根本没去过。
1: 去哪找？现在？
0: 要不这样，你去那边找，然后我去下面看看。啊，在这汇合，快去吧。哎，你好，师傅，你看到一个老太太了吗？这么高，然后差不多这么胖。
2: 站住！
0: 哎，你好，你看到一个这么高，然后这么胖的一个老太太了吗？
1: 没有看到。
3: 哎，对了，302还是305啊？
4: 302。
3: 我妈知道。
5: 杨大夫。你还不回去，村里那些病人怎么办呀？
3: 我今天下午买点东西就回去，你看还有。

0: 我刚要给你打电话呢，
1: 还没有烧下？
0: 没有啊，你再好好想想，你家在这有没有什么亲戚啊、朋友啊，或者他一定会去的地儿。

0: 那儿，那儿，他在那儿呢，那个是不是？
1: 下班了啊？你干什么呀？我，哎，你这孩子怎么了？
2: 上来。
3: 是。
4: 哎呀，我先。
1: 我买东西去了。哎呀，我找药店呢。这城里这路现在修的，我都找不着了。
2: 手机跟包呢？
1: 够了，我得先到药店。到了药店，我才能给你们打电话呀。
2: 跟我去趟医院。
1: 啊？哎呀，去什么？
4: 去医院啊？杨医生不是回村了吗？
2: 我有事儿，行不行？
1: 不是，哎。我还给你约了一个，明天约你见面。
2: 行，
1: 你
2: 我陪我在城里多待几天，把亲相了。
1: 那不行，我得回去。
2: 那你就辞职。
4: 辞职？杨医生不能辞职。
1: 是我不能辞职啊！
2: 我早就该退休了，你不知道啊？
4: 这不返聘了吗？
1: 啊，对，我还有2年呢。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开车去行不行？
1: 行了，行了，行了，开车。我是个村医，你要记住。
2: 你干的那是村医的活吗？啊，村里什么事你不帮着干啊？你看的那些病谁不能看？
1: 哎，你也是个医生啊，你说这话有点负责任。是我是个村医，但我还做别的工作。你问海书记，
2: 去医院
1: 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去医院。

0: 哎，不不不不，兰兰，妈就不下去了吧？妈走了一天也挺累的了，你上去办事儿，我跟海洋在这等着你啊。
1: 把它看好了啊，别让再丢了。妈，我进去了。
0: 哎，去吧去吧去吧。
2: 啊？嗯？
3: 神经内科。
1: 患者姓名是杨慧妮。
3: 对。
1: 阿尔茨海默症。
4: 妈，你咋个就不让我死心吗？不让你出来就非要出来，我咋不向哥哥先交代吗？
1: 小雨怎么了？
5: 独居老人，一个人上街被车撞了，女儿刚赶回来。我先不跟你说，我先去了啊。

0: 接吧。
1: 哎，刘医生，
2: 等等，
1: 我们都已经出发了，马上上高速了。
2: 我让你看着我妈的呢。
1: 你妈让走的。行了，
3: 我们到了，告诉你啊。

0: 放心吧，没事了。
1: 兰兰，妈走了啊！你别怨海洋，是我让他走的，家里没事。你要是想我了呢，就回来多看看我，啊！顺便回来的时候带点什么降压药啊、感冒药啊，
2: 妈也能少跑。

0: 请进。
1: 我想请个假，院长，我妈病了，我想把她接回来看病。
2: 北京好吗？
3: 北京到处都是人，地方也大。
2: 所以到我们这儿来好吧？你看这大山，一眼望过去能望得到天边呢。
3: 可不嘛。
1: 基本上可以确诊，您得的是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症。回去还是跟家里商量一下，早点来医院治疗。

0: 这是你的药。
1: 你看啊，上次的那个药呢，我觉得你吃的效果不太好，我这次给你换了一点。这是个新药，效果能好一点，你先试试。我都给你写好了。
2: 一天两次，一次两片，别忘了吃啊。
3: 你们家石兰呐，最有出息了。你看我们村儿，就属她了。
2: 有啥出息？你说一个女孩子念那么多书干什么呀？她现在又要去读博士了，哎呀！
3: 你也不着急，也不催她找个对象，抱孙子。
2: 我急啊！我急有什么用？她不急。来，慢点。
3: 好。
2: 明天记着来啊，慢点。
3: 好。
4: 别忘了咱们诊所的优良传统，拿个鸡蛋。
2: 记着明天来啊。
3: 石兰回来了。
2: 你回来了，
5: 刷香了
2: 啊！半年了，村委会给弄的。
5: 干嘛不接电话呀？
2: 你不是看见我忙着呢吗？

0: 我看见你病历了，跟我回城里吧。
1: 不回。
2: 我的病我会吃药锻炼进行控制，你别瞎操心了。你是医生，我也是医生，可我是个村医啊。你不是不知道，这全村只有我一个医生，我走了1000多号人怎么办？
0: 那地球离了你还不转啦？
2: 对。
0: 我说我刚回来，你干嘛去？
2: 哎，我出诊。锁着呢，快。
0: 去谁家呀？
2: 我去龙奶奶家。
0: 哪个？我挺想回家的，跟你一块儿去。
2: 走吧。

0: 嗯，使劲吸口气，哎，好，哎，
1: 好，
0: 我再听听后面，
1: 嗯，
0: 来
2: 是兰呐，你妈每天来我这儿，干着伺候人的活，要在城里老挣钱了。我们这儿的人呢，好多都到城里打工干着呢。
3: 城里的医院呐，那是专门的人儿，那叫护工。但是啊，人家护工是要经过专业培训才能上岗的，这钱也不是说挣就挣的。
2: 一个月好几百，比你妈在这儿当村医，又当护工，可挣得多。
3: 我这不是劝他去城里吗？这也不愿意呀。
0: 才不去呢！我去干什么呀？对不对？你去把这个倒了，我也洗一下。我干嘛要去城里啊？我去了城里，谁照顾你啊？谁给你看病啊、梳头啊、洗脸呐、咱们又该梳头了，来，梳一梳啊。把头梳得整齐一点儿。
3: 我跟你说，梳头，我们是一个漂亮的老太太。
0: 好，陆妈妈，我觉得您今天状态可好了。
2: 人呐，都得面对那一天。我贪了这么多年，没有你，我早走了。这些天老做梦，梦见老头子来接我了，我喊他他听不见，你说他是不是把我忘了？
0: 没有，
2: 我就想啊，我就在这儿，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宅子里等他。家，他总会认得的。对，我就从这个家走，就从这家走。
0: 我答应你，咱们哪儿都不去。
2: 好，
0: 好了，咱们不说这些了。你看，现在石兰也回来了，她是您带大的，您是她的亲奶奶，天天让她来伺候你，我让她这两天天天来陪你啊，好好跟您说说话。
2: 那时候她还没这床高，
0: 是那时候没床高呢，现在长大了吧，是吧？长大了还不懂事儿呢。
3: 龙奶奶，别听我妈瞎说。虽然去城里了，但我老想你给我小时候做的那个铜锅饭呢。
2: 好好。

0: 来了。
1: 你妈可真好，我躺了这么多年，这又脏又累的活，就是亲闺女都得埋怨呢。
2: 你说什么呢？这还不是应该的呀？南瓜粥，啊，
1: 没有您熬的鸡汤好喝。
2: 行，我这两天就给您熬。
3: 来，我来。
2: 龙妈妈听话啊，得吃东西，不吃东西哪行啊？啊，这个是新小米儿，我熬得烂烂的，把那个南瓜也捣得烂烂的，张嘴，哎，听话，张嘴，哎，好，张嘴，哎，多吃一点啊，来，吃。不吃了，好，那咱就。

这是说什么呢？别那么说。

0: 我必须跟你好好谈谈。
1: 谈什么呀？
2: 你必须要
3: 正视自己的现状。妈妈的现状就是，我现在好得很。
1: 你是从这条路回来的吧？
0: 啊。
1: 现在你从这条路回去，回省城。哎呀，你这孩子，你是请假出来的，回去就得加班，而且现在又得考博士，不得还写论文啊，什么准备资料的啊？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怎么现在脑子反应那么快呢？啊，昨天在城里，那是谁又迷路又丢包的？
1: 太正常了，那丢个包不正常吗？再说省城那么大，又新修了那么多条路。你们年轻人都用导航，我又不会用导航。
0: 虽然你现在还是早期，没什么症状，但也应该积极开始治疗，不能再拖了。你自己总劝患者的话呀，您自己不清楚吗？
1: 正因为我是个医生，我对我自己的身体状况我非常的了解，我没事儿，放心吧。箱子。
4: 既然都是医生讲科学，那咱们就用科学的方法来检测一下。记好了，从你的左往右数第三样是什么？
1: 小孩子的把戏呀！
4: 您这就是逃避。
1: 我逃避什么了？我这是科学吗？啊，那你说，你从左往右数第三个是什么？你记得住？
4: 您这是抬杠。
1: 我没跟你抬杠，我自己的身体我不知道啊。
4: 行，就算您没病，就当是我现在想把我自己的妈接到城里去住，行不行？
1: 不行。不是，哎，兰兰是这样，我是有组织的人，我不能说我一撂挑子我就走了。那要不然这样，你去问问海书记，海书记要让我走呢，我就跟你走。
4: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海书记啊，
1: 哎，杨医生，
0: 海书记是这样啊，石兰回来了，石兰想把我带到城里面跟他一块儿住，
2: 我不想去。
0: 你看我要是走了，你这不就没人了吗？对吧？
1: 对对对对。
3: 啊，他找你去了，但是
0: 他会跟你说。

0: 大堆理由，说我什么生病了呀，这样那样的。
1: 别相信，他说
0: 什么你都别相信啊。
2: 行，我明白。
0: 行行啊，那我这来人了啊。
2: 哎，行，我挂了。你接着说，还差多少钱？
3: 连你这2万，还差2-3万。
2: 还差2-3万？
3: 可不是嘛。
2: 你等一会儿。这样，你跟那化肥厂说一声，再延2天。这资金有困难，另外呢，下周咱之前，咱俩必须得试完肥。
3: 行，我试。
2: 行，去吧。
4: 韩书记，我妈病了，要去城里治疗。
2: 啊，这事儿呢，我听说了。杨大夫为了村民，真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这身板的问题，我知道。
4: 那你直接给我开解聘书吧。
2: 那个具体是什么病啊？
4: 阿尔兹海默症，确诊了。
2: 哎呀，这个病我听说过，俗称叫那个。
4: 俗称老年痴呆。
2: 没错，这样，我赶紧给你批2天假，你再去看一看。
4: 这不是开病假条的问题，他是要长期治疗的。我妈已经严重到连最基本的记忆游戏都玩不了了。
5: 你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两个版本。
0: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不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钱回家，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会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奖励他，或者是作用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6: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那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7: 我无所畏惧。
8: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员，我也做不了大事，出不了大悲，最起码我可以给你晒柴和喂病。记得四个人的尊重，四个人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9: 我在卫生室生的他，
10: 生完3天就开始发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9: 小时候30几天。
8: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像从前，虽然是做的、没有什么经济问题的事，但是我们一个默默的在里把自己的人生来这个积极呢，积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陆正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问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期待播出；我市擘画城市高质量发展施工图；
0: 深化政务改革赋能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我市制定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确立中长期建设目标，部署七大重点任务、25项具体工作，积极回应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0: 我市将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十五五期间，共计谋划项目240个，重点推进古塔、凌河、太和14个片区更新，加快163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同步推进棚户区城市危房、城中村改造以及老旧街区厂区升级，聚焦一老一小及新业态需求建设完整社区，精准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同时，以好房子建设为导向，全力抓实房地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全面筑牢城市安全与基础设施根基，大力谋划城市地下管网设施建设，推进四根管老旧管网更新、防洪排涝设施升级、排水防涝系统改造，累计谋划87个项目，总投资约114.4亿元。城市治理方面，我市深化12345加网格工作机制，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全面提升投诉受理率、办结率、满意率，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百日攻坚行动，加快城市云运管服平台建设，推动实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通享，全面提升治理效能和群众获得感。此外，我市还抓实绿色生态发展，深耕城市文脉传承与文明创建，积极创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开展重点国道路域环境、火车站周边环境整治，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为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我市已建立市级统筹协调机制，压实市县部门工作责任，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创新投融资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动态监测、定期督导，奋力建设宜居宜业的区域中心城市，切实增强市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年初以来，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深耕营商环境建设，以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为突破口，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该项改革成为全省政务改革试点，两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全省推广，依托数据赋能、制度创新，全市政务服务效能与企业群众办事体验实现双提升。
2: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实现大幅压减，902个事项实现最长两小时内立等可取，办件占比近80%。同时，创新构建全流程审批标准与监督体系，将特殊审批环节全部纳入计时管理，彻底破解审批时限模糊、办事效率不均等问题，标准化改革成效显著。
3: 我们立足便民利己的核心目标，把优办、快办、暖心办作为服务的向导，通过流程重塑、标准统一、全程监管，打通政务服务的堵点，让群众企业办事少跑腿、不求人，切实感受到了政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2: 在核心改革落地的基础上，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拓展改革成果，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上线45个特色办事场景，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报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同时推行送证上门、不见面审批服务，数百项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体验。除政务改革外，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同步抓实数字经济发展、社企服务升级、民生诉求办理等重点工作，多点发

0: 力，补齐发展短板。
1: 我们将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以材料免提交、信息免填写、办事简审批、申报简证明为抓手，启动实施双免双检专项行动，全力打造尽快办政务服务品牌，以政务服务提升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2: 易县刘龙高镇大旗沟村党支部书记高彩霞多年扎根深山，立足乡村振兴一线，建强基层党组织，培育特色中药材产业，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担当带领昔日贫困村迎来崭新变化。
3: 建强基层党组织筑牢乡村振兴堡垒是高彩霞始终紧抓的重点工作。任职以来，他对标基层党建标准，结合山村治理实际，补齐治理短板，常态化向党员群众宣讲政策，完善村规民约，凝聚起党群同心、干事创业的合力。过去，大旗沟村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增收门路少，村容发展滞后。面对发展难题，高彩霞主动破局攻坚，创新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牵头成立黄芩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125亩标准化黄芩种植基地，带动百余户村民入股增收，基地年产值可达60万元，补齐了村庄特色产业缺失的短板。同时，他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持续落地惠民工程，村里先后完成6800米村组道路硬化，安装125盏路灯，修缮3000米河道，安全饮水、危房改造、厕所革命有序推进，文化广场、标准化卫生室相继建成，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着眼村庄长远发展，高彩霞充分激活巾帼力量，打造巾帼建工种植业示范基地，定期开展黄芩种植制茶加工技能培训，手把手传授致富技术，帮助50余名留守妇女掌握技能，就近就业，为乡村振兴积蓄本土人才力量。为拓宽农产品销路，高彩霞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打造本土黄芩茶特色品牌，助力村集体经济年增收超13万元，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4: 我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怎样才能让我的村民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其实呢，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没有啥鸿鹄大志，我只盼着在我的任期内能让村里的环境呢更宜居一点，大家的腰包呢更鼓一点，邻里之间呢更融洽一点，每个人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一点。为回报村民选我的那一票，我一定坚守好这份岗位，兑现这份承诺，做一名合格的村支部书记。
3: 如今高彩霞依旧深耕乡村沃土，以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带领大旗沟村稳步向前，在乡村振兴的热土上续写党群同心、实干为民的新时代答卷。
5: 盛夏临河畔，欢歌起新城。8月21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惠民演出太和专场燃情上演，用多元的艺术形式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2: 演出在悠扬雅致的民乐联奏中拉开帷幕，扬鞭催马运粮忙、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奏响家国温情与奋进赞歌，随后活力满满的舞蹈蒸蒸日上和广场舞集结逐梦惊艳亮相，灵动舞姿尽显锦城儿女锐意进取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经典歌曲串烧，万里长城永不倒，铿锵有力，唤醒大众红色家国情怀，原创歌曲藏蓝答卷，旋律深情铿锵，质朴动人，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赤诚情怀，接地气的舞蹈东北人热情奔放，尽显辽西儿女豪爽质朴的独特风采，非遗展演环节惊艳全场，掐丝珐琅、辽西木偶、剪纸等传统技艺轮番亮相，匠心古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歌曲串烧，立春起序，薪火耕歌，通过清亮的歌声传递少年朝气，舞蹈锦绣之舟礼赞家乡热土，情景舞蹈剧四季换新太和城致敬城市基层守护者，评剧选段刘姥姥带花演绎传统戏。

戏曲韵味，最后演出在歌伴舞《领航新时代》中圆满收官。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台下观众全程热情高涨，掌声喝彩声不绝于耳。此场演出立足本土文化，贴近群众生活，既丰富了百姓文化业态，也凝聚起共建美好城市的奋进力量。暑热未消，稻已盈仓。近日，黑山县米易米业水稻种植基地内70亩新品种早熟稻开镰收割。在绕阳河镇的米易米

0: 的一个早熟品种，是从五黑龙江五常引进的一个棕龙四，它的生育期是132天，我们从4月初开始育秧到现在。现在来说是能达到135天，然后咱们今年的温度也高，气候也好，现在成熟度也特别好，所以现在就开始收割。
1: 新品种早熟稻预计亩产1000斤，较之其他品种水稻减少大约500斤。李彦涛介绍，近几年农户种植水稻趋向于重产量轻品质，忽视了消费者吃好米、吃放心米的期待。今年引进新品种早熟稻，就是转变种植理念，从消费者需求出发，舍弃产量，从质量要效益。
0: 五常大米的十位值，它在侧分时是85分左右。这个十位值也是同等到85分左右，它入口的回甘味是特别浓的，特别甜。
1: 早熟两种源于黑龙江五常，跨越山水，远赴黑山安家落户。黑山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远来落户的两种有了独属于黑山的味道。李彦涛告诉记者，田间收割的稻谷要利用晴好天气自然晾晒3至5天，借助日光均衡脱水。之后经过多道工序精细研磨加工，最终成为优质大米，供应到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2: 立秋后，虽然高温天气依旧，但仍挡不住学子的学习热情。很多学生把图书馆当成假期自习打卡地，在书香氛围中写作业、读课外书、预习新课，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
1: 记者在图书馆自习室看到，前来学习的学生们伏案埋头，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大家自觉保持安静，有的书写暑假作业，有的梳理学科知识点，提前预习新学期内容。
3: 我认为图书馆的环境非常干净明亮，特别安静，能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它有非常浓的书香氛围，然后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藏书，能使我开阔眼界，丰富我的暑期生活。
1: 在阅览区，还有低年级小朋友的身影。在家长的陪伴下，孩子们挑选绘本、儿童读物，静静翻阅。小读者们更多沉浸在阅读的乐趣当中，在书本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图书馆内一个个勤学的身影，勾勒出盛夏城市里一道朝气蓬勃的风景线。近日，家国记忆城市变迁地图专题展在临河区景铁街道市场社区开展。年过八旬的退役老兵、红色收藏爱好者陈格，携多年珍藏的老地图走进社区，为居民带来一场生动的史料分享。 活动现场共展出21幅老地图，均从4000余份藏品中精心挑选，品类丰富，题材广泛。陈格结合一幅幅老地图，细致讲述藏品背后的时代故事，细数东北区域发展的时代变迁，梳理锦州城市建设的变迁脉络。辖区居民、老党员认真聆听，受益匪浅。一张张老地图串联起鲜活的历史，勾勒出时代发展轨迹，让大家在观展聆听中回望岁月历程，感悟山河巨变。
4: 举办这次展览，就是提醒大家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把爱国精神传承给下一代，厚植家国情怀，凝心聚力，建设现代化强国。
1: 此次地图展以图为媒，以史育人，进一步激发辖区群众的爱国热忱，引导群众自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让深厚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阿尔兹海默症，确诊了。
1: 这病我听说过，俗称叫那个，
0: 俗称老年痴呆。
1: 没错。这样，我赶紧给你批两天假，你再去看一看。
0: 这不是开病假条的问题，
2: 他是要长期治疗的。我妈已经严重到连最基本的记忆游戏都玩不了了。
1: 你说说你这生病你玩什么游戏啊你？你先告诉我这游戏怎么玩。
0: 从你左手往右手数，第三样是什么？
1: 变电签儿啊！哎呀，
2: 怎么的？你也跟我一起进城接受治疗啊？
1: 不是，我觉得这事儿吧可以理解，妈妈不在身边，你胡思乱想可以理解。
0: 我现在没那么多功夫跟你废话，你就告诉我怎么样，你能给我开解聘书。
1: 啊，得本人申请，我批准，卫健委盖章，拿到州里复印。不过最麻烦的就是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这交接工作吧，少说得几个月，多了，1、2年都有可能。你做好心理准备啊！
0: 难怪说你这个村官当的不怎么样，满世界欠钱不说，连个人都找不到。
1: 怎么说话呢？不过这事儿呢，不是不能商量。一来呢，本人的意愿更重要；这二来，你有诊断书和证明什么的吗？
0: 行，我给你拿。
1: 什么太平？
0: 换个药啊！你得慢一点儿。
3: 有几天了？
0: 好，没问题。拿药去啊！你动我包了？
3: 我这忙成这样，我动你包干嘛呀？
0: 那诊断书呢？
3: 什么诊断书？我哪那么多病历呢？你找东西呢吧？你也有找不着的时候吧？哎呀，咱俩谁都别说谁。明天还有一针，别忘了来啊！
4: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4: 啊，孩子见。

0: 你这身体到底怎么样？
1: 哎呀，我没事儿，就是他想让我跟他进城。
0: 有事儿就告诉我。
1: 我告诉你，好，放心吧。
0: 鸡蛋还够吗？
1: 嗯，还真不够。
0: 那我让汽车给你拿去。
1: 行。
0: 走。
1: 谢谢啊，海书记。
0: 完了，
2: 没看见？
0: 那么大藏书吗？
2: 最近手头有点紧。
0: 朱哥，南威还没挂，这鸡还在繁育期，哪来的钱？村里不是给你安排工作了吗？
2: 那不耽误我的正事，走吧。
0: 等一下，你别挂，
3: 我拿回家去。吃完了再给钱吧，
0: 你赶紧把鸡还我。
2: 鸡还给你，再见。
1: 今天血压不错哈。嗯，兰兰，你回家休息吧。
4: 我改论文呢，顺便盯着你。
1: 我错不了。行行行行行，刘医生，你要是觉得不累啊，你就在这儿盯着我。最近血压控制的不错啊，今天的数值也挺好的。那是不是药吃完了？
5: 哎，我了，我了，我开个。
1: 你吃的是？
5: 哎，硝苯地平。
1: 哦，硝苯地平，我再给你开点硝苯地平啊。

0: 谢谢农行的钱，
1: 新农合的钱，行，我替你交给海书记啊。这快打完了，我给你拿药去。
0: 啊。人帅，快来了，马上了。
1: 哎，来了，来了，来了。
0: 啊，好。
1: 这，啊，拔针了啊。来，把这摁住，摁住。这个，是一天两次，然后一次两片儿啊，拿着，嗯。
0: 好。
1: 等，
0: 期待。
1: 王兰，明天过来啊。
0: 好。
1: 诊所没什么人了。

0: 小雨，你今天当班吗？
1: 都忙疯了，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0: 嗨，我这不是回来接我妈了，是还没同意跟我回去呢。哎，先不说，你帮我个忙。

帮我去一趟神经内科，随便找哪个医生都行，就帮我把我妈的病历拍一张发给我就行。没事儿，就是找不着诊断书了。好，谢谢。

0: 哎呀，怎么样？这监工监了一天了，后面这村医干的不错吧？没出什么错吧？
1: 你看，你这儿穆西林要打。

0: 上次还剩三盒，刘奶奶拿走两盒，应该还剩一盒。还剩一盒。
1: 杨大夫，
2: 哎，海书记，
3: 你怎么又送鸡蛋来了？
1: 这不你让我拿的吗？
3: 我让你拿
1: 的。对啊，那。
3: 啊，我让你拿的，谢谢啊。来来，放那屋，在那个柜子里面，鸡蛋都在那儿放着呢。
1: 去，摸走。
3: 啊，哎。

0: 还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吧。
1: 工作安排，
0: 我不管你有没有病，必须跟我回去。
1: 爸妈就是年龄大了，谁年纪大记性好啊？妈不能跟你走，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就像范爷爷，他到县城医院都挂不了号。
0: 我知道，你跟海洋是串通好的，可他不知道你病了呀。但你觉得，如果他知道你的病，还会任由你胡闹吗？
1: 我怎么是胡闹呢？哎，妈妈是党员，她是书记，她是我的领导，她不让我走，我不得继续工作吗？行了，别说了。那个，妈妈下午啊要去。去医区免费测量血压和血糖，你也累了一上午了，你回家吧，啊，歇着吧，不用跟着我了。

0: 挺好的啊，还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回家炒菜呀，一定记住了，要少放油，少放辣，少放盐啊。
1: 不行不行，我都记了半年嘴了，我真受不了了。
0: 受不了啦，想吃啦。
1: 嗯，
0: 那你得问问你心脏上面那个金属片片，它答不答应。
1: 那干脆啥都别吃了，
2: 每天只喝粥行了。
0: 哎呀，话说，娜娜，鸡蛋还是要吃的。
1: 走，走就走。
0: 慢点啊。
1: 哦。
0: 哎，李真，李真，李真，快快快，量血压。
3: 这个东西冰冰凉，有寒气，不好的。
0: 你是说听诊器冰冰凉？没事，我给你这样。哎呀，就不凉了。快点儿，咱
3: 们放着。麻烦。
0: 坐这。我袖子没扯。
1: 哎，一次才给一个鸡蛋。
4: 咱们看一次病，量一次血压，还能给你们一个鸡蛋
0: 啊。挺好的。
3: 我身体非常好，
0: 是，那也得多注意啊，别忘了拿鸡蛋。来，挑个大的给你，
3: 一个呀，
0: 一个，拿着吧。

0: 还是不太好啊。
1: 不行啊，
0: 你最近药吃着呢吗？
1: 吃着呢。
0: 那这样吧，你哪天有时间到诊所来，我给你换种药。
1: 哦，行。
2: 换完了，
1: 谢谢。
0: 好乖。还是鸡蛋
1: 啊？
3: 鸡蛋。
1: 哎呦，谢谢谢谢。
3: 鸡蛋。
0: 宝贝儿，奶奶给一个啊。
3: 谢谢
0: 啊。

0: 书记，希望你有空能来一趟，我想商量一下我妈的事儿。
1: 行吧，那我晚一点过来找你。正好杨医生帮我收了一组今年新农合的钱，我得找到何硕去。
2: 行。喂，
3: 哎，怎么还没开出来啊？
0: 哦，我现在刚忙完，我马上
2: 去找神经内科的主任。哎，我跟你说，你回来赶紧把手续给我补上，
3: 不然我这边真的很为难。
2: 行行行，你赶紧
3: 啊。
4: 周琦，工作状态没什么问题啊。
3: 就是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我妈现在症状还不明显，但是发展下去就会出现短期记忆缺失。
5: 虽然长期记忆很清晰，但经常也会忘记刚刚做的事儿、说的话，经常会记不住人名。记不住自己要干什么。
4: 可是我看杨医生工作状态没什么问题。不对，今天白天的时候他让我拿鸡蛋他都不记得了。
5: 他柜子里还有一柜子鸡蛋呢，您问他记得吗？

0: 韩书记，我妈病历找到了，我现在去办公室找你。 韩书记。 不管你相不相信，这是事实，你必须接受。我也是医生，我知道，医生的第一职责就是病人，所记家人都是往后放的。从我记事开始，我妈就没怎么管过我，家长会一次都没去过。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已经没爸了。
1: 行，我知道了。你让我再想一想。

0: 怎么了？怎么了？
1: 钱，钱没了。
0: 什么钱呀？
1: 新农合的钱，那乡亲们交给我，让我交给海书记，都是他们的血汗钱，不知道放哪儿了。
0: 你最后一次看到那个钱在哪？
1: 我都放在这个抽屉里。我觉得放在这不安全，我把它拿出来了，放在一个布袋里面。然后我拿着那个布袋去找海书记，我想交给他。海书记那天不在，然后我就把钱……
0: 您是直接回的诊所，还是回屋了，还是回家了，还是中间去了其他的地方？您那天都干什么了呀？记得吗？
1: 我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没事儿，
0: 不着急啊，慢慢想。你先把这收拾收拾，我去帮你找，钱肯定在啊，赶紧把这收拾收拾，一会儿来病人了，人家看你这样子，是不是？没事的啊。

0: 哎，刘医生，
1: 干啥呀？
2: 我妈这边可能现在有点麻烦，
1: 出了点状况。她把收
2: 上来新缝合的钱不知道放哪儿了。
1: 她忘了，要不你给我个人员
2: 姓名，还有钱数。
0: 杨医生没事吧？
3: 对啊，你先好好安抚一下杨医生。我一会儿呢，把那个人员和
0: 数目统计一下，咱们微信说一起解决。
3: 你看，别着急啊，

0: 兰兰，哎呦，你这孩子怎么睡沙发上了？哎，醒醒醒醒啊！晚上没回去睡啊？我去趟诊所啊。
1: 这是什么呀？
0: 新农合的钱呀，昨天才收上来的。哎呀，海书记交给我这个光荣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哎，你待会给海洋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让他到诊所来一趟，把这个钱拿走。那我去了啊。
1: 妈，你路上小心点，
0: 啊。
1: 钱收好了。韩书记，我妈今天一早上拿着布袋儿，说要去找你交新农合的钱，她又找着了。昨天的事儿像没发生过一样，又不记得了。
2: 杨医生现在这个身体状况，确实不适合再继续工作了。
3: 这样吧，
2: 咱俩商量一下，看怎么跟他沟通。
1: 行，那一会儿见。

0: 哟，韩书记，
1: 万医生，
0: 哎，
1: 忙着呢啊。
0: 啊，
1: 是这样，你的情况嘛，徐南医跟我说了，经过村委会一致同意，从今天起就暂停您的工作了。
0: 真的呀？
1: 啊，
0: 我真的可以退休了？太好了，我一直等这一天呢，好好在家享清福。我闺女把我接进城里，多好啊！哎，哎，书记啊，那我退休之前是不是应该再找个村医来啊？现在不就我一个人吗？你说村民要是有个头疼脑热，谁拿个药量个血压什么的，得有个人吧？兰兰，你看，你让妈退休了，妈也挺高兴的哈。不过妈也是个闲不住的人，那，你是不是应该先结个婚，给妈生个孩子，让妈玩玩？啊？
2: 海书记，你刚是不是说县卫健委可以给你调派村医啊？
1: 我什么时候说了？
2: 打个电话问问呀。
1: 我问一下。哎，你好，是县卫健委吧？
3: 啊，我是高校村第一书记，
1: 海洋。对对对，是这样啊。

0: 从你们那儿接到一位村医吗？没有啊。
1: 那什么时候能有呢？
0: 不知道
1: 啊。啊，行。
0: 好吧，谢谢啊。嗯。
2: 林医生来吧。
0: 嗯。
2: 还是找不着是不是
0: 啊？
2: 啊。哎呀，那我怎么退呀、
3: 啊？真是奇了怪了。这么一个没有难度的工作，怎么就找不来个人呢？你
0: 怎么
2: 没难度？村医没难度啊？
3: 不然呢？不就是每天量量血糖、测测血压吗？头疼脑热的打个针、吃个药，再照顾一下孤寡，稍微大一点的病就转院了。妈，你知道我们急诊科每天有多忙吗？那都什么难度？
2: 刘大医生，你要真觉得村医没有难度，你就试几天啊。
3: 行，你现在就把衣服脱了，今天剩下的我替你。我请年假等新村医来，杨慧妮女士正式退休，从此不再干涉我的生活。海洋，你做见证。

0: 哎，
1: 院长，
0: 啊，是吧？
1: 我想把年假请了。
0: 妈妈还是不愿意来我们医院治疗。
1: 我没用，工作没做通呢。反正我也2年没有休年假了，所以这回就当歇息一下吧。
0: 好。
2: 那你自己要保持好心态，跟上一辈的
0: 沟通要有方法。
1: 谢谢院长，知道了。
2: 还有，你
0: 提交的论文，
2: 还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0: 我已经批注好发邮件给你了。
1: 好的，我尽快修改，谢谢院长。
3: 亲爱的柳大夫，全村人的病历全都在那个柜子里。60岁以上的老人，在最左边，不，最右边，你看啊，这个呢是咱们最近的健康登记档案，你也要看仔细了啊。还有什么呢？你怎么都收起来了呢？血压计、听诊器，还有温度计，这是必备的，别放起来啊。还有呢，就是药房的药啊，你要仔细的先看着，哪个缺了就把它记下来，咱们得到镇上去进药啊。
1: 行，妈，您都转3圈了，来，
3: 干嘛？
4: 您现在的任务啊，就是跳跳广场舞啊，或者觉得没事儿的话，就去龙奶奶家坐一坐，陪她聊聊天儿，行不行？然后，再最后就回家做好晚饭，等我，好吧？
5: 好，
4: 放心啊。
5: 好。

0: 夫，杨大夫在吗？
1: 你妈妈呢？
2: 今儿我替她。怎么了？
0: 哦，她不在呀。
2: 嗯。
1: 那我等你妈妈回来再来吧。
0: 嗯。

0: 哎，少见少见少见啊！诊所这么清静，连个打针的都没有啊？
1: 我这就是刚忙完，歇一会儿，
0: 啊，
1: 怎么又来了？
0: 我回来是想告诉你啊，你别忘了，只要他们来看病打针，都要给他们拿一个鸡蛋啊。
1: 天都还鸡蛋，鸡蛋就是给你惯坏的。行，回去吧。
0: 我在这陪你一会儿呗，反正也没人。

0: 一会儿就来人了，人要坐这看病呢。
1: 我坐那。
2: 杨大夫，杨大夫呀，
1: 我想，哎呀，这怎么了？
2: 我都疼得不行了。
1: 来，我给你检查一下。那个，国强啊，今天我不出诊，今天是柳大夫坐诊啊，你让柳大夫给你看。
2: 这他能行吗？
1: 能行，他是咱省里医院急诊科的主治医师呢。来，你坐那儿，让他看看。
0: 这哪疼？
2: 就这胸口这儿，胸口肋骨特别疼。
0: 疼了多久了？
2: 疼了有半年多了。那之前就是隐隐作疼，最近是天天疼呀，尤其是今天疼得特别厉害。
0: 一般是早上疼还是晚上疼？
2: 早上也疼，晚上也疼，他时不时就疼。
0: 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痛感？是刺痛还是绞痛还是钝痛还是？
2: 就是里外都疼。哎呀，我说不清楚。
0: 我看看吧。
3: 这儿
2: 啊，疼
3: 这儿
2: 啊，对，也疼
3: 这儿
2: 啊，那下一点啊，
3: 这儿
2: 就疼啊，轻点啊，
0: 行哦，我们考虑一个肋间神经的放射线疼痛啊，最好去大医院做一个上腹部胸部 CT， 我给你把单子开了，这样你直接拿去医院，医生就知道了，要不然不准确一点我也不好随便说。
2: 这我还要去大医院检查呀。
1: 国强，
2: 啊，
1: 来，你到这儿来，在这儿躺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啊。
2: 哦，好，
1: 来，慢点啊。
2: 好。
1: 哎，你现在是这儿疼是吧？是肋间疼哈。
2: 对。
1: 那睁开眼睛看看我，往上看，哎，往上看啊，好。
2: 来，把腿式，
1: 蜷起来一下。
2: 好，
1: 就这样蜷着啊。
2: 啊，
1: 这怎么样？疼吗？
2: 疼
1: 哈，这没事啊。你再感觉一下，你这肋间还疼不疼了？
2: 好点了。
1: 没啥大事，来，起来。我判断呀，你就是慢性的阑尾炎引起的反射区疼痛。我给你开点中药，你先吃上7天，然后再来找我，可能就好了。
2: 哎呦，那就不用去大医院了。
1: 不用去大医院了啊！
2: 好的好的，谢谢杨大夫啊。
1: 给你开药去。
2: 谢谢。

0: 兰兰，咱们村啊条件没那么好，所以啊大部分时候还是得靠经验。
1: 您就是凭经验判断他就是阑尾炎？
0: 对。
1: 万一他是肝区病变呢，或者神经性疼痛的带上疱疹呢？你不经过仪器的确认你就随便用经验判断，那还要大医院的那些仪器干什么呢？
0: 你查过他的眼睛吗？我刚才查了，眼睛没事儿，手部没有蜘蛛痣，身上没有水肿，可以排除肝部病变。我也查了他的皮肤，可以排除带状疱疹。你刚才也看了，我按了他的脉试点，反射区疼痛消失。这就是慢性阑尾炎，这就是经验。
1: 扁桃体肿大充血，还是有一点炎症。脱了，我们听一下肺。吸气，呼气，把手抬一下，不用这么高。来，吸，呼，吸。哎，没有三高吧？
2: 啊？
1: 就是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
2: 啊，那好像没有。
1: 有痰吗？
2: 啊，痰有，就是里面有泡还发黄。
1: 啊，那是有点炎症，就是一个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给你开一点药，吃两天就行了。给你拿药去。

0: 快把衣服穿上吧，别再着凉了啊！
1: 这晚上一直咳，把我老婆都气到别屋去睡了。
0: 没事，吃点药就好了。
2: 哎，消炎药一天两次，一次两个粒，别喝酒啊！
1: 好了好了，
2: 多喝热水。
0: 等一下。
1: 梁医生，这钱，然后一起记着，到时候我们一起结，好吧？
0: 行，吃莲花清瘟吧，啊，就按照上面的剂量吃就行了。
1: 好的，
0: 来个鸡蛋。哎呀，
1: 多谢杨医生。
0: 行，回去吧。
1: 好的。啊，
0: 三年前他得了慢性肾病，肌酐都到800多了，吃不得西药的。兰兰，你只问了他三高，你问过他既往病耻和过敏史吗？
2: 村里的人嘛，你们每天打交道自然熟一些。
0: 我是比你熟，你看这里面啊，每一个人我都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有什么病我都记着呢。
2: 那试试吧。
0: 先考考我，考吧。
2: 查到了，
0: 2016年12月7日，腹泻，一天6次，无发热，开的药是整肠生，1日3次，1次2粒，蒙脱石散，1日3次，1次1粒。
2: 乔爷爷就住在我们家隔壁，你经常也去看他，肯定熟一些。张永贵，
0: 2012年8月9日，脑梗死后遗症，右侧肢体偏瘫至今。
2: 还真是够急的，差点真的信以为真你没有病了。
0: 本来我也好好的。兰兰，你只要把他们都放在心里，就永远都不会忘的。
2: 知道了，我会好好看的。
1: 杨大夫，杨大夫，杨大夫呢？
2: 怎么了？
1: 来来来，
0: 在这儿
1: 帮我看看好吗？
0: 哟，那怎么了？
1: 回来
0: 了。来来来来，慢点啊，慢点。来，
2: 还好了。你咋不说啊？
0: 啊，后面的柳大夫。
1: 是
3: 啊。哎呦，
2: 这儿
3: 啊，疼！
2: 你今天拉肚子了吗？
3: 都止不住呢。哎
0: 呦，下来
2: 啊！那您吐吗？
3: 我吐。
2: 有没有头晕、乏力？
3: 有，都有。哎呦，我要死了！
1: 啊，您给瞧瞧啊，早上跟我吵了一架。我说我要出去谈个生意，他就跟我吵了。
0: 你长本事了是吧？
1: 没有。
0: 你现在这个鸟笼子非遗项目挣钱了吧？
1: 挣了点了，多亏了村委会的大力扶持。我这才能把咱们村里的剩余劳动力给组织起来，让大家伙也有个收入啊！
0: 哎，你挣钱给妈妈了吗？
1: 给了，咱得孝顺老人不是吗？
0: 你光给他钱了是吧？
1: 那我这那么大一厂子，
0: 你呀，你真以为给钱就是孝顺啊？
2: 冬疼的话，那可能得去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要不然我们没办法跟您确认病因。我跟他们赶紧说一声啊，不能耽误。
1: 我这
0: 你个臭小子，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要多陪一陪，他孤单。
1: 不是我呢，
0: 我知道你生意做大了，你忙，但是你把你妈妈送到你店里面，她的鸟笼子比你做得好。
1: 那是啊，是，这不是想着让她在家享享清福吗？
0: 在家不是享福，她跟你在一块儿才是享福呢。
2: 那我怎么让你去城里陪我，你就不愿意呢？
0: 叫你别人呢。
2: 阿姨没问题，回头啊，你要不放心，就带她去县城医院检查一下。
1: 行了，我知道了。
0: 哎，但是你还是带她去检查检查吧。
1: 是，兰兰，
0: 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多陪陪她。
1: 哎，
0: 啊，
1: 好，
0: 去吧。哎，多喝点水。
1: 大夫，走了啊。
0: 怎么样啊，刘大医生？这村医当的感觉如何？

0: 挺好的呀，没什么难度。
1: 真的没什么难度啊？唉，其实还是有难度。你看，刚才王奶奶他们这家庭问题都得咱解决，是吧？
2: 我这也就是第一天来，业务不熟，明天就好。
1: 那你还想让我退休吗？
0: 当然。
1: 好吧。
3: 杨医生，杨医生，龙奶奶吃了中午饭又吐了。
2: 龙奶奶，我跟你一块去。
1: 不用了，我去吧。你等我一下，我拿药去。
2: 走吧。

0: 是啦，诊所里人多吗？
1: 没人呢。
0: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那个。
1: 啊，进来吧。这看乳腺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哎呀，
0: 我婆婆这个人比较古板，要是被她看见，又要说我了。昨天因为在屋门口给孩子喂奶，就骂骂咧咧一下午。
1: 这喂奶也丢人啊！
0: 啊，就在院子晒谷子，哇哇哭得厉害，我就没想那么多。
1: 你说你婆婆也是个女人，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确实有肿块，多久了？
0: 哎呀，结婚前就有，这哺乳期反复胀奶喂奶的，一下就更严重了。
1: 但这只是初步诊查，进一步的检查还是要去医院里做 B 超的。
0: 啊，来你这儿看看都不容易，县里去不了啊。
1: 你跟你婆婆好好说说呀。
2: 你们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
3: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嗯，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你不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4: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这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5: 我无所畏惧。
6: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业，我也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杯，最起码我可以给你晒柴火，喂病。嗯，记得四个人的尊重，四个人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5: 在心里这一刻，
7: 我在命死死生的他，
8: 生完三天就开始犯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7: 走了三十几天。
3: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小钱钱，虽然是住的、没有什么经济问题，但是都是我们一个默默的在里，我自己的医生来这个亲戚们。

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勇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

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研学点亮别样假期，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照片里的故事，李欣怡格桑花下的朗诵逐梦录，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红色救护英雄乔亨志。

0: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热度持续升温，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1: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人流有序，氛围浓厚。除本地游客外，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2: 利用暑假期间，今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些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1: 为适配暑期参观高峰，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全力激活红色教育资源价值。
3: 暑期文旅市场火爆，辽沈馆游客热度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那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1: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课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凭借清爽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读物，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
4: 走进位于临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凉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志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为人流高峰期，正值暑期，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5: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4: 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在社区书屋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屋长期对外开放。
6: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4: 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0: 时光流影，成长有声，每一张定格瞬间的照片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努力，舞台上的从容绽放，闪闪发光，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日复一日的打磨与沉淀，一次朗诵经历，一场自我突破，一段向阳成长的旅程。今天就

让我们跟随一张珍贵的舞台照片，聆听径三小学李欣怡同学背后的追梦故事，感受坚持的力量，遇见成长的美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定格瞬间，藏着一段努力成长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李欣怡。一张舞台朗诵照片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啊。现在让我们共同欢迎小欣怡。欣怡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三小学五年一班的李欣怡。
0: 嗯，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而且还带着漂亮的小酒窝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啊。那欣怡，咱们背后有很多照片哈，这个照片呢记录了很多的美好。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还记得吗？是在你比赛的时候还是日常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这张照片拍摄于去年花语星赛事的现场，紫色的舞台灯光洒在身上，我穿着一身藏族服饰，正在从容地朗诵永远的格桑花。这场比赛我一举斩获了华语型赛事的一等奖，而这一刻也记录了我长久努力换来的结果。
0: 嗯，不愧是这个口才了得的孩子哈，也不愧是获得一等奖了，听起来呢是熠熠生辉发光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一等奖的背后，一定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很自如的就得到它，或者是很容易的就得到它。那么在备赛阶段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哪些难题呢？
1: 确实遇到了不小的难题。刚开始朗诵时，我的肢体动作不到位，不能将情感完全融入到肢体动作当中，不能完美的将进藏女兵的赤诚表现出来。为了突破瓶颈，在老师的指导和妈妈的陪伴下，我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练习，逐字琢磨语气，反复调整抬手站姿等每一处细节。每当我想要松懈的时候，妈妈就会鼓励我，并帮助我理解故事背景，让我读懂了格桑花所承载的坚守与奉献，慢慢走进人物内心。
0: 嗯，那也就是说在整个备赛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觉得自己很用心，或者自己没有调整好的时候呢，也要尽心尽力的再一次的调整，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是吧？
1: 是。
0: 嗯，那比赛当天的时候，我们在登台之前哈，你的心态是怎样的？哎呀，是很激动，有点小紧张，还是忐忑，还是我能行，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后场的时候特别忐忑。看着每一位选手依次走上舞台，紧张感扑面而来，手心一直在冒汗。我只能在内心默念稿件，心想排练要点，努力平复慌乱的心情。
0: 嗯，那这是在登台之前的一种状态。那当你真正的站在这个舞台中央的时候，握着话筒，那一刻你心里在想什么？慌不慌？
1: 站上舞台，我深吸一口气，试着不去纠结名次的好坏，全身心投入到故事当中。舞台灯光亮起，我舒展排练许久的动作，完整演绎永远的格桑花，尽力呈现出作品动人的意境。
0: 嗯，那你想过吗？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最理想的那个成绩？比如说一等奖啊，还是说我不行，我得个二等奖、三等奖，我已经很知足了。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1: 奖项对我来说虽然是珍贵的嘉奖，但成长远比奖杯更加重要。一次次打磨表演的细节，让我学会了精益求精，努力克服登台的紧张，让我收获了满满的自信。语言艺术这条路对我来说才刚刚启程，未来我会带着这次比赛的收获继续向前，用心诵读，把更多温暖动人的故事传递给大家。
0: 嗯，看得出来孩子是非常自信的哈。你看我们在这个现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体现出孩子的这个口才了啊。看来你也非常喜欢这个主持口才，对不对？
1: 对。
0: 平时呢是不是也会参加一些类似这样的活动呢？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比赛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活动参加吗？
1: 当然会有，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主持活动，还有我们班级的联欢晚会，都是我及一些同学们来主持。这也让我收获了特别多的自信，也让我能踏上更高的舞台。
0: 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升旗仪式之类的哈，也都会看到你的身影吧。
1: 是的。
0: 嗯，好，希望你能够

0: 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嗯，
1: 谢谢。
0: 不客气。那说的是特别好哈，我们也知道是星光不负赶路人，所有从容绽放的瞬间都是源自于台下默默的坚持。感谢我们的小心怡和我们共同分享了照片背后的成长故事。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2: 白衣执甲行，热血护战友。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于硝烟之中穿梭，以医者仁心拯救生命，用责任与担当诠释初心。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关美轩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救护英雄的动人故事。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美轩，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的故事。有这样一位青年，用热血青春铸就了永恒的精神坐标。他以卫生员的身份走向战场，却用生命丈量出信仰的高度。他以超越常人的勇气与信念，在战火中完成了对英雄二字的终极诠释。他就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1929年，乔恒志出生在辽阳地区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给地主放猪，13岁被日军强征为劳工，饱尝旧社会的压迫。日本投降后，16岁的乔恒志加入东北人民自治军，成为一名通讯员。因表现突出，1946年他被选派至一训班学习。次年结业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3纵队9师25团2营6连卫生员，并于同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锦州攻坚战打响，3纵队主攻锦州西北方向。6连在夺取火车站后继续向南推进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急剧增加。眼见战友接连负伤，乔恒志毅然展开战场救护，背着伤员在炮火中往返穿梭。当他抢救至第25名伤员朱春福排长时，钟天体力透支晕厥，朱排长轻轻地用手把他摇醒。他见排长被他摔在一旁，非常自责。他说：“朱排长，我太对不起你了，摔疼了吧？”朱排长见苏醒过来的小乔，刚睁开眼想到的却是自己，非常感动地摇摇头说：“小乔，我不要紧，你太累了，应该歇歇了。”乔恒志却坚定地说：“不能歇，这是我的职责，还有伤员未救下来呢。”说完，他再次艰难地站起身来，背起排长就向营地走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个单薄的身影始终在弹影中奔驰，累计救护56名伤员，相当于全连半数兵力。数字背后，则是他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冲锋陷阵。当连排指挥员相继伤亡，他主动接替指挥，率领余部击退国民党军3次反扑。通讯员负伤后，他凭借过往经验穿越火线传递战况，从白衣天使到战场指挥，这个19岁的卫生员创造了战场奇迹。战后，乔恒志荣记2大功，并被授予红色救护英雄光荣称号。1950年，乔恒志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会后他就立即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10月6日，在朝鲜平洞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终不幸牺牲，时年仅21岁。乔恒志用21载短暂年华，在战火中淬炼出永恒的精神火种。

从烽火硝烟到岁月静好，变的是历史场景，不变的是刻进民族基因的担当品格。真正的英雄主义从不囿于特定时空，而是每个平凡岗位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当14人的坚守汇聚成海，便是对英雄精神最壮阔的传承。

0: 为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严格落实应贷尽贷、应助尽助惠民原则，持续筑牢教育公平底线，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顺利入学。近日，市教育局深入易县、临海市一线，实地调研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调研组先后走进两地学生资助服务大厅，实地查看窗口运行秩序、业务办理流程及便民服务保障落实情况，详细听取属地助学贷款办理进度、政策宣传覆盖、问题线索处置、风险防控管理等工作汇报，认真查阅相关工作台账。同时，与现场办理业务的学生家长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诉求，了解办事体验，精准掌握基层工作实情。下一步，锦州市教育局将持续下沉调研，动态跟进各县市区助学贷款推进情况，持续优化惠民服务，夯实民生保障，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惠民实事，全力护航每一名困难学子逐梦前行，圆梦校园。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青年工作重要思想，扎实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引导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锤炼作风，实干担当，服务家乡，西门外社区联合古城街道团委、古塔修远志愿服务队举办大学生返家乡党团课暨实践总结大会。活动伊始，社区开设专题党团课，围绕新时代青年使命担当、基层工作履职规范、实干作风培育养成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宣讲。授课强调，新时代青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是基层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核心生力军，号召全体返乡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摒弃浮躁功利心态，锤炼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在基层工作中主动靠前、积极作为、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下一步，西门外社区将持续联动古城街道团委、各类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搭建及理论学习、实践锻炼、青年交流、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成长平台，持续做优做实，做强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特色品牌，不断凝聚青年合力，激活青年动力，引导更多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深耕故土，勇毅奋进，以实干笃行，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不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的。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0: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杨波呢？
1: 你们回去休息，我解释。
0: 杨波人呢？
1: 昨儿他们放着一颗跳雷。然后呢？送医院了，左腿和左边小
2: 什么？
1: 腿。
2: 什么？
3: 队长，
2: 你这个骗鬼！你告诉我一个妙雷，卖的只是单面滑一声。人呢？
3: 队长，那雷就在水里面，应该是上游冲下来的，不知道怎么触碰的，它就炸了。梁木离得最近，但确实只是滑伤。我这有命令，你看。
1: 怎么触碰的不知道吗？
4: 事后我们分析，应该是我们用手电抓小鱼儿的时候用石头砸
3: 误碰的，但是爆炸区域确实离我们比较远。
1: 行，有水平。落花教的你，
2: 还是你们他妈统一口径，不担责任是吗？这样子。
3: 告诉你们，这个爆炸半径离你们再近一点，我今天收你们所有人尸。
5: 回睡觉去，
3: 今儿不干活了，下午开会。
1: 你不许睡，写事故报告，你下午公开检讨。

就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就不必再说什么了吧。这是严重的违反军纪，大家伙都累了，可以理解。要是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出来。这是咱们今天这个会议的第一个议程，第二个议程。

0: 你把手放下！你现在还没有资格说话。你先听听其他同志怎么说的。
1: 报告，
0: 雪里红罐头确实很难吃，牛肉的那个味道也很奇怪，真的不是我挑剔，主要就是每天吃，一弄好几个月，现在我闻见那个味儿就饱，
1: 闻不到，我还有点饿。
0: 大家都会去做团队长，会带着自己的士兵去参加任务。 怎么样去做一个团队长？就是有什么错误，都得你们优先自己扛。昨天这件事情，由我还有若华班长两个人来负责，我也写了检讨。所以，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下一个环节。

0: 我先做个人检讨。
1: 我上午已经把事故报告写完了。我和石头，我和刘班长联署。
0: 我深刻反思昨天的错误，
1: 我确实是太贪图享受了，整天抱怨压缩干粮难吃，说怪话，
0: 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
1: 这一次处分记在我身上，和大家没关系。
0: 梁某同志的伤都是因为我的大意和自由散漫，
1: 我深刻检讨，坚决改正。你们看我的表现吧。
0: 我以后只吃压缩干粮和罐头，坚决不再做好吃的了。
1: 对不起大家，请大家监督我改正缺点，我说到做到。
2: 行了，大家觉得若华班长的检讨写的怎么样？
3: 报告，我觉得我们班长检讨挺深刻的。
2: 你丫就是你们班长一跟屁虫。得了吧，啊，检讨深刻吗？深刻在哪儿？
3: 我们班长过去从不认错。
2: 这就意味着
4: 平日里头自由散漫惯了，
2: 这不认错能是好事吗？还有谁？
5: 我，我说下。昨天晚上把梁博送到医院，他流了好多血，来的路上大家都非常难过。咱没在雷场上受伤，洗个澡洗出毛病来了。
2: 我是李新磊，
4: 你不要避重就轻啊。
5: 是，我们确实贪图享受，想洗个澡吃点好的，这个处分我们也扛。
6: 对，
7: 我们一起扛。
2: 你们扛？你们拿什么扛？
4: 你们要是能扛的话，要若华班长还有什么用？一个个现在都仗义了是吗？李新磊，
5: 到。
2: 咱们来这边多长时间了？
5: 报，44天。
2: 44天，战士们顶着太阳，淋着大雨，脚底下的泥巴，身子底下的雷，没有功劳，咱也有苦劳吧？得，
4: 全没了。
2: 我刚说了，有什么处分，我们两个扛。今天休息，明天继续战斗。
5: 是。
2: 给我来。

是我前两天检测的时候发现了，清理出来的。机枪手王大勇，626团312连，103班。这旁边还有一个，连石碑都没有，名字就更不清楚了。不过这落款写着呢，80年11月30号。也不知道他们被移到烈士陵园没有。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趟过来的这片土地上，留着的都是自家兄弟的血，每一寸都有。

我希望大家会想起他。这不是一次任务，这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遇到困难，把它粉碎；不安全的，让它安全。我同意你出去洗澡，这就是一个错误，是我太麻痹了。哪怕我能拦着你一点，哪怕我能多说一句，梁波就不会受伤。我和若华班长分担责任，不是因为讲义气，我很羞愧。

0: 搞错线路，是。哦，线路搞错良好。准备起步，是。三、二、一，起步。
1: 怎么回事？这起爆器没问题吧？没管他事吧？
0: 这实在是太潮了，我上去看一眼，你帮我盯一下线路。
1: 现在啊，这天马上就黑了，
2: 雷管在上面呢，我睡得着吗？

0: 哎，你丫屁股后边滴了俩雷管，你知道吗？
1: 啊，这要炸了！操，能给你丫炸成大小便失禁了！
0: 你说你非跟着来干什么呀？一出事儿，底下那帮人可就没头了。哎，你放心吧，啊，
2: 你先哪位？惦记班长惦记好长时间了。
0: 我现在是一点方位感都没有，再上两百米应该就到了。你不能跟我那么近啊，真出事我交代不了。你停在这儿听我的消息。
3: 我听你的消息啊？你要真那么上去了，一会儿你踩着一雷，你脑袋就先飞了。我还听你信儿呢。
0: 揍我啊！

0: 那东破点是我布的雷，我当然得我去看啊。你耗在这儿，听见爆炸声你就下去。
1: 你乌鸦腿，不行，我去。
0: 我是认真的，谁布的雷管谁去看，按规定来。

0: 若华，若华，现在请回答，若华，若华，老天爷了！你距离爆炸点还有多远？
1: 我刚走半分钟，你以为我飞啊？
0: 不知道，下来吧。布了雷管不暴露啊！你就往后撤，啊，有脸往下撤？那行，那你随时保持跟我联系啊，不许不吭声啊！
1: 哪怕你，老这么说话，分散我注意力。哼，
0: 半米的能见度，你要注意什么呀？
1: 你看看，影响我注意力了吧？对对对对，是我的错啊，我不对啊，影响你注意力了，怎么没摔死你啊？你个白眼狼，要不是我护着你，你都死八百回了，还敢揍我？
0: 我已经到了，我先拿几个安全锁，过去检查雷管。下面的，控制好线路。若华已经接近雷管。若华，若华，收到，请回答。
2: 别喊了，
0: 我跟你说。 你一定先截断电路，再去控制雷管。哎，搞不好的话，你就先原地埋了，打好标记，咱明儿上来。你一定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啊，这是流程。
2: 闭嘴吧！我学流程的时候，你还数豆子呢。

0: 刚才拉线的时候，桩子地线有磨损，我怀疑是线路导通问题，有可能雷管是好的。
1: 不管怎么样，你先把那电路给它截了，行不行？就那根破雷管，你好坏都不能再用了呀。
0: 好。

0: 旅馆我已经装好了，我今天往回退，废弃的旅馆我就一块引爆了。
1: 现在能见度低，你一定小心点啊。

0: 若华，若华，
1: 走吧。
2: 咱们越往上啊，雷越密，一周了，连一亩地都没突破呢，这什么时候才能到山顶啊？
1: 得了，你就知足吧。咱这要真搁战场上，大部队今天晚上9点总攻，9点之前，我们就是拿身子滚，也得把这片山给滚平了。
3: 其他地方都是排清一个，老百姓马上就在那儿种地了。过几年我们再来这儿啊，没准这就成旅游区了。
2: 到那时候，你把军装脱了，在那儿开个饭馆，天天做酱爆小鱼儿。
3: 拿我磨牙玩啊！
2: 酱爆小鱼儿。哎呀，说的我都想吃了。哎。
4: 哎，面对，
5: 集合，
6: 向前进，
5: 越
6: 看，
5: yes，
7: 宣布决定。
8: 对10月29日发生的水雷伤人事件，经党委会研究，处理结果如下：1132高地排爆小组团队长刘希石管理疏忽，未能坚持组织原则，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于警告一次，1132高地排爆小组团队长若华作风散漫，自我要求不严格，须知雷场即战场，带头违反军纪，实属严重错误。鉴于该同志以往的立功表现，予以记过处分。
9: 稍息，我来的时候，首长跟我说让我带2个决定，
10: 看一下你们认错的态度。

0: 收报就开始了。你们现在已经进入临时状态，
1: 一切可疑的情况立刻上报。还有，
0: 在你周边留下当年的特色岛，提醒你，
1: 防弹各类和防步兵类通常是联合部署的。
0: 像那些个反坦克雷，有时候他为了节约成本，根本就是拿木头做的。木头溃烂了，你说你还要技术几把？提高警惕，

0: 队长，发现路基。
1: 再次确认。
0: 是。
2: 搜爆组打标，然后下车。
1: 谢谢你啊。

0: 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帮我回到这儿。
1: 有病吧？

0: 脱不脱过保护范围了？跟你说过了吧？实战中是否被情绪干扰，是判断一个新兵还是老兵最重要的标准。心里到底有什么事儿？
1: 格洛格，陈教官想让我找你谈谈。 他说你最近情绪波动很大，怎么回事啊？掏出真心来，坦诚相待，这才是团队。你的难题是他们所有人的难题，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会用生命毫不犹豫地掩护你，而你呢？你也会关心爱护他们每一个人，解决他们每一个人的难题。
0: 我妈不让我来了。
1: 然后呢？我可以不听他的，我可以不用管他，可他，我是想老爹，可他总说那些话，我心里都受不了。说什么了？他老给军里边打电话，说让我别回去。那你呢？我心里有点害怕。害怕又不丢人。
2: 关键是想怎么去解决它，就像一颗炸弹，你总得去排除它。今天你要是再反觉，我真帮不了你了。
1: 哎，放心，我都想好了，我一会儿见着他，我裤衩归他，让抱着他就滚。要不，你叫他一声爸。
2: 石头来了，哎，给您带点东西。哎呀，你看你这孩子，啊，我在这光吃净长膘了。
0: 这酸奶石头特意给你买的，说是你啊，现在身体不好，得专门上营养。嗨，叔，我之前那个。 我推你那一下是我不对，我得给您道歉。这些年我的不对，我才发现我当年学习不好，您管教我的时候，那管教的对啊。我当时是毛孩子，什么事都不懂，我推你的那一下特别不应该，心里头过意不去。我给您赔个不是，原谅我。
2: 看这孩子，你说什么呢？那时候你小。
0: 我呢，也手重，过去的事儿，还提他干什么呢？咱爷俩来碰一碰，碰了以后，过去的事儿，咱就让它过去了。来来，碰一个，哎，过去了啊！妈，这我用工资买的，给脊椎按摩仪，您试试。
3: 工资不高，别乱花钱。
0: 哎，您放心，等我从 GD 毕业之后，工资少不了。再说，我回来之前，我不是还考了一个那个高级排保员的证书吗？您知道吗？我不知道。妈，您也别生气了好吗？我那天不是也跟他道歉了吗？而且。 你要是觉得我做的不够，我现在出去，我喊他一声，我是真心的。
3: 我知道你是真心的，你没发现他心情好了很多啊？

0: 他都跟我说了，你现在已经是军官了，能叫他一声叔叔就满足了。我知道你是真心的。
1: 您，要不就别跟部队里边再打电话。你听我一句话，就这么难吗？我向你保证，我的工作是安全的，我安全操作。
0: 何况我已经不能了解军情，不要听。那年你爸爸出事儿，我得了心脏病，整夜睡不着觉，就好像有人把手伸进我的心脏，要把它揪出来。可他跟我说，你一定要往前走。 你还有儿子女儿，这么多年，他陪我走了过来。老天他对我好，也想对你们好，可他只是个司机，不知道怎么做。
1: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若华，我这个区域发现一颗鬼雷，线路方面尚未查明，先封锁我这区域，等我查明之后，我们再研究方案。
1: 我上来看一眼。
0: 别，你等我查清楚了，你再过来找我啊。

陆华，我这颗鬼雷情况复杂，线的延伸部分很长。你那个区域排清楚之后，你第一时间过来支援我。

0: 知道了。你现在什么情况？
1: 我刚脚底下一打绊，从山上滚下来了。
2: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1: 不行，亏你们不供养啊。
0: 知道，知道。你现在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0: 石头，我掉雷区了。我们这次是第三次打排雷，然后第一次打排雷的话是主要是那个勘前地碑这一块，就是我们当时跟敌方这边就是打完仗之后，然后画了个边境线。第二次打排雷的话是主要是我们一些平坦的地方、好排的地方进行打排雷，所以说为什么第三次打排雷我们这次打排雷是最难的，因为把前两次是遗留的最难的一些地方太难排了。
1: 那个环境可能恶劣，
2: 有些地方已经接近85度了。
1: 那些炸药都运，完全是个人运上山了，受伤有好多。我们有保护绳，保护绳在这里，那坡太陡，你上去指不定就是踩到石头啊，就是滑倒了，有了骨折。
2: 所以说我们这次这54处雷场都是硬骨头，
1: 天天背着炸药在山上走，都每一箱炸药最少都是50多斤。
2: 人家工作少，10个小时，我们基本上有一半时间都在运炸药。
3: 一箱一箱扛，
2: 一箱扛不了，都一节一节，因为炸药是60公分长一节，我们那个不通，有时候只能拿两根，一手只能拿一根爬上去。
3: 误报了，那个碎片啊，30多片碎片是遗留在身体里，取是取不出来的，因为碎片非常小。

0: 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血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其实啊，都挺不容易的。今天你们都在，就是最好了。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叔，我敬您一杯。那个，希望您别介意，我之前不懂事。
1: 醉，
5: 来，这是石头，你醉。
1: 听爸去吧。
6: 我这辈子最大的福分，就是遇到你妈了。

0: 可我这个身体，我心里清楚，我呢，就盼着能不拖累你妈，就不拖累你妈。你妈真不容易，你爸牺牲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让他怎么活？
1: 行了行了，大过年的不说这些，来吃菜喝酒啊。
2: 你们就是不能让我学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专业是吧？我打小我想学一个我喜欢的东西，我学什么不成什么吧？我长这么大了，我现在就学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了？
1: 你这辈子就不能听我一句话吗？
2: 这次我告诉你们，我就听我自己的。
3: 你真倔！
2: 大过年的，轮着班的数落我，我怎么想干让我自己想干的事那么难啊？
3: 你刚刚说那话干嘛？
2: 我哪知道？那我刚刚也是跟他们稀里糊涂啊！

0: 你想什么呢？以后脱了军装，我就天天帮你进货。进完货，咱俩就去吃好吃的。
1: 宝宝，等一下爸爸啊，爸爸马上就回来了。嗯。

0: 石头，妈在呢。结果一掀被窝，她里边拆炸弹了。妈，阿姨来了。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都这样了，
1: 哎呦，来削一个。
2: 他都这样了，我削得出来吗？
1: 老陈派我来了，我不得给他通报一下你的情况啊！啊，你希望他过来照顾你啊？来，你给我削一个。

0: 恢复怎么样？
1: 报告陈教官，我这条腿已经……
0: 什么报告？有没有在心里？

0: 疼吗？阴天下雨肯定疼，平时爱情。
1: 恢复挺顺利的，差一口奶不就好了？
0: 哎呀，还是年轻啊，恢复的就是快。
1: 这也有我一部分功劳。您要是再晚来一星期啊，我都可以考按摩医师证。嗯，这要不是天天我给他按摩。

0: 哎，哎。哎，别动，别动，
1: 吧。
0: 我来待不了太长时间，基地还有一大堆小学任务呢。啊，我来呢，就是传达首长的指令。首长认为，你这次事故是出于救人，非常好，也是军民关系的一个表率。基地给你申报了2等功，能不能批下来不知道啊。但是基地领导指示，放宽心。好好养病，随时欢迎你归队。
2: 是。
0: 我们也集体的研究了一下，也看了你这个腿部受伤的片子，就说这种粉碎性骨折，生活上一般没问题。
2: 啊，这不碍事啊，
0: 就是负重有点问题。当然了，都是小问题，是吧？
2: 对对对，
0: 你是我们搜排爆专业的。专业尖子，部队培养你不容易，你还要继续为部队做做贡献。
2: 是。
0: 那就等你养伤归队吧，首长决定派你去军校进修。说不定将来咱俩就同事了。
3: 是啊。
2: 留教官，谢谢首长的关心。可是我不打算去军校，我要去排爆一线工作。只要部队不开除我，我打算继续学习。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也要尊重客观事实。
2: 客观事实是我这条腿会恢复得很好，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了解。我有把握。
0: 哎，你说，真是的，这孩子。啊，我作为教官，我很少夸自己的学生了，但我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他准成。他身上有股劲儿，我这辈子见过的所有好兵，身上都有这股劲儿。
3: 其实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快不认识他了。陈教官，不瞒你说，这孩子啊，从小跟着他操不完的心，生不完的气。我当老师的，坐在办公室里，我都觉得丢人。可是这次，他为了救人，完全不顾自己，中间醒过来几次，问的也都是孩子的事儿。没想到他到部队里完全变了一个人，我要早知道这样，我就一句难听的话都不说他了。你把我这句话告诉首长。
0: 哎呀，太好了。你知道吗，生活会长其实老说好妈妈。我来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我怕他。
3: 其实啊，我心里挺为他骄傲的，你知道吗？他爸爸，啊，我说的是他亲爸，也是这样的人。
0: 军领导，基地的岳主任，托我向您表达问候。您反映的情况，我们仔细研究过了。说实话，一开始我有点想不通。那不管怎么说，再让烈士子女去承担危险，的确于心不忍。您放心。我个人向您保证，一定好好劝他。
3: 其实啊，我心里真是挺矛盾的，我怕这么阻碍他，耽误了他。可我这是，他会不会将来怪我呀？想妈妈还是个人民教师呢。
0: 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再干这个专业的确不合适，让他去军校，回来当老师，这事儿准成。你留步。
3: 谢谢啊。

0: 好好扇啊，干！你们吃个饭，40分钟以后回来啊。
1: 小伙子，喝水吧。小伙子，补肾很重要。

0: 说话，
1: 把我杀了！
0: 说话，大海呀，大爷不说话！
1: 你忘了你啊？伤筋动骨一百天你不忙吗你？等伤好了咱俩一块回去。
0: 回得去吗？回不去了呀！我怎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什么都不行了我。
1: 别人同情你，我一点都不同情你。你下来造成二次骨折，直接给你截肢，你还当兵？你拄着拐去排爆啊？啊？真可以啊你！有什么好看的？走，
2: 同志，能把我的拐还给我吗？
3: 不好意思啊。

0: 小人怀。
1: 是不是舍不得我啊？要不我留下来再陪你几天啊？
2: 客气啥呀？
3: 回去替我感谢首长啊！首长英明，
1: 别想我啊！哎，
2: 拜拜，不送。
4: 找什么呀？找什么呀，妈？
5: 你，妈妈的好女儿啊！你行啊，你啊，什么都不跟我说。还有谁？啊，林燕儿，串通一切。
4: 不是妈，
5: 在哪儿呢？
4: 什么东西
5: 在哪儿呢？
4: 你要找什么呀？
5: 告诉我。
6: 抽屉底下呢。

0: 来来来来，你先坐，你先坐。来来来，啊，你别生气，你别生气。
1: 军部是给我回信了是吧？

再说让我赶紧回去，回去以后重新接受审核。他们想把我从这专业里踢出去，门都没有！我每天给他们写一封信。

我终于知道我这辈子该怎么活了。我知道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可以没有官，没有钱，但是我不能没有用。 我也知道，这些年来，您到底为了什么来跟我生气？我们讲话。

你知道吗？他爸爸当初牺牲的时候，就是为了救你。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办法才能让你不受伤啊？

0: 黄教官，
1: 哎呦，石头，你回来了！
0: 黄教官，怎么样？腿好了吗？好的呀，差不多了。现在能跑能跳的，不信，我给您跳。
1: 哎呀，别动，跟个毛猴子一样。看到你全好了，我就放心了。行了，回寝室休息吧。啊，
0: 哎，黄教官，还有一事，就是我那复合的事儿，群里头披露。
2: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等我往上回来，你问问他，快回去吧。啊，石头，没事了，好了。
3: 我怎么来这么多信啊？
2: 啊！

0: 石头，你好。我们的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同志们都打好包了，拿点衣服就回去了。以后天南海北才聚集。怕是难了。
1: 文正。

1: 我先回去了，我们班最后一年被评为优秀班集体，这个徽章是奖品，我随行寄给你。你是我们的一员，你要保管好。以前去车站送老兵。
0: 他们一个二个哭天撒地的，心头觉得很是瞧不起。我这次争取不哭，这次争取不哭，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班长，
1: 班长，
2: 班长，
1: 班长，
2: 班长，班
3: 长，指导员说，当一年的兵和当一辈子的兵一样的，不管你脱下军装好长时间，你都忘不到凌晨起床，50公里急行军，在训练场上拼命。我到老也不得高忘。石头，我们都是军人，那些婆婆妈妈的话就不说了。我听指导员说，你已经考取了高级排炮手的证书。我说这个不算啥子，石头的路还很长。石头，我回来打算开个串串店，站在街上你陪我煮东西吃。哎，我的手艺可好得很哦。你晓不晓得我最盼望啥子？有一天老子就这么一抬头，

0: 我晓得你屋里看不得，我把其他咱有的地址也都留给你了。这些东西，是你晓得。哼，我们从来都没有告别过，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住而已。不管你遇到啥子困难，招呼一声，天南海北，马上就到。
1: 祝你工作顺利。干嘛呀？这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样了？
2: 我说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这件事情是你说办就能办得了的吗？啊，
1: 军里面跟我回信了，说允许复合。
2: 啊，那这件事情你找陈教官。好嘞，来，坐下说。你看啊，安排你去军校学习呢，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你不能太固执。 这种机会，不是谁想长跑400米，冲刺60，还要负重，这对你来说，现在是做不到的。人还是要讲一点科学的。

0: 如果陈教官还回来的话，我打算继续给纪律师写信。
1: 就帮你了，你放心，我这么你。哪有陈家，他逼我的。得了吧，在海南呢。我离婚了，就是你坑的。
2: 下午主任刚把他走海。
1: 陈教官好。我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丢人啊？
3: 没有，没有。
1: 阿姐，腿断了。他这辈子，短跑速度和力度都没有办法跟正常人比，没学成。我妈在医院陪了他三天三夜。
4: 怎么了？
5: 可以啊！说静静老是把人气跑的，没见过他被气跑。
1: 我说什么了？这事不能就这么着。只要我还不能复合，我就继续给你们写信。
6: 别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你是撞了也不回头啊！非撞一窟窿过去。
7: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排爆员血液中的氧含量，还能有助于克服他的心理压力。重37公斤再加上头盔和装备，我问你，你认为？
1: 按照排爆员手册规定，排爆员必须在携带全套装备的情况下，连续奔跑400米，冲刺60米，体能可以承受，考核才能过关。
2: 排爆员，听口令。
3: 是，他是叫我就说能够尽量换到别的单位吗？这个危险性太高了。
4: 后来呢，有时候给老爸老妈也讲嘛。

0: 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建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凝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絮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9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校文化长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修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
1: 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照片里的故事，李欣怡《格桑花下的朗诵逐梦录》，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红色救护英雄乔亨地。
2: 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
1: 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3: 利用暑假期间，今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些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1: 为适配暑期参观高峰，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全力激活红色教育资源价值。
4: 暑期文旅市场火爆，辽沈馆游客热度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那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

0: 跟走石。
1: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课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我是社区书屋城市书店，凭借清爽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读物，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走进位于临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凉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志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为人流高峰期，正值暑期，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3: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2: 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在社区书屋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屋长期对外开放。
4: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2: 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时光流影，成长有声，每一张定格瞬间的照片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努力。舞台上的从容绽放，闪闪发光，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日复一日的打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定格日的坚持啊！现在让我们共同欢迎小心怡，心怡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三小学5年1班的李心怡。
0: 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而且还带着漂亮的小酒窝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啊。那心怡，咱们背后有很多照片哈，这个照片呢记录了很多的美好。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还记得吗？是在你比赛的时候，还是日常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这张照片拍摄于去年花语型赛事的现场，紫色的舞台灯光洒在身上，我穿着一身藏族服饰，正在从容地朗诵永远的格桑花。
0: 口才了得的孩子哈，也不愧是获得一等奖了，听起来呢是熠熠生辉发光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一等奖的背后，一定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很自如的就得到它，或者是很容易的就得到它。那么在备赛阶段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哪些难题呢？
1: 确实遇到了不小的难题。刚开始朗诵时，我的肢体动作不到位，不能将情感完全融入到肢体动作当中。